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没几个答题的，全是报名的，报名夕阳红大环线旅行团。你们现在做的决定，咱就是不说30年后吧，25年之后还作数吗？到时候我拿截图来问你们，你别说啊，我不是我，我微信不叫个这名字。
1: 是我宰俺的手机。
0: 嗯，你喊我一波，我咋克了？我不克啊，
1: 宰错你。
0: 来吧来吧，刚刚给大家出了个题啊，就是正好今天讲中国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直接拼起来就等于沿着外轮廓咱就来了这么一圈，分别是国道219、国道331和国道228。那这三条国道里，国道228是里程最长的，请问这是真的吗？就是沿着鸡肚子也鸡下巴开始往鸡肚子这块，越说越想今天中午去吃鸡，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又是鸡背上啊，就是鸡大腿啊，就是这一块是里程最长的，请问这是真的吗？
1: 从丹东一路干到广西，
0: 看大家怎么答的啊。
1: 该说不说，马上丹东黄蚬都快下来了，何老师。
0: 不是不是，你说那个从丹东到广西是331。
1: 嗯。
0: 哦，是的，是
1: 228嘛。
0: 哦，对对对，228是的是的。331是那一个方向。
1: 是。
0: 是往里面走。
1: 对，那是往上走，那是到阿勒泰嘛。
0: 那是往里面走。啊，来吧，看看大家都怎么答的。

0: 默选的 B。 奇迹宝贝说正好在隧道里面那一下没听清楚，他盲选一个 A。 然后再看看二群里啊，漫步人生说他参加我们这个夕阳红黄金大环线旅行团，他说他当这个汽车机修顾问，这个好，
1: 哎，
0: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非常是刚需。
2: 嗯，
0: 赵赵选的 B， 折翅的飞人选的 B， 小蛋蛋说选 B， 假的，背上那一节应该更长了，就是丹东往里面走的那一节应该更长是吗？然后雨花石和王依依都选的 B， 王依依你做好事，你每次就是无脑，每次要答题了老蛋蛋选什么然后他就跟着选。蔡球说以前央视总台有一个纪录片叫远方的家，就是沿着边境线走了一圈，但他们那个时候走的跟我们现在就是到时候就是十五五计划实现，然后这三条国道都全部通了之后，那肯定感觉是不一样的。九段雄选的 A， 小张选的 B， 牧尘也选的 B 啊。目前就是选 B 的朋友比较多，选 A 的就两位。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假的
2: 哦。
0: 啊，刚刚这个答对了的朋友，选了 B 的朋友哈，都已经放入了我们这个夕阳红黄金大环线旅行团的备选人员。应该是219国道是最长的。根据交通运输部及相关权威媒体发布的最新公开资料，这三条国道的具体里程是：国道219，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全长约10000公里。国道331，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全长约9300公里。国道228，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全长约7400公里。228不但不是最长的，它还是里头最短的啊。一万呢，加个9300呢，加个7400啊，反正就是这个27000公里吧，27000公里左右啊。果然是杨博士啊，确实就是基本上那一条就是最长的。哎，不对，是鸡尾巴开始，鸡尾巴开始到鸡大腿那块是最长的。我今天中午高低要去吃鸡，
2: 还得是那种全鸡。
0: 答对了吗？今天也是跟各位聊了聊哈，看到大家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计划，心动，跃跃欲试。条纹格子说，全面贯通以后，真的可以考虑来一场环中国自行车赛，或者环中国汽车拉力赛。环中国自行车赛，那要人骑了，那就，那还真是要人骑。环中国汽车拉力赛，我觉得这个挺好。25年之后的约定啊，二十年吧，25年我都快60岁了。那既然说好了，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啊，就得保重身体，好好这个规划饮食。不能让自己就是身体素质不好，到时候谁掉队了啊？
2: 嗯，
0: 吃点那个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吧，保养一下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咱就是说，能到时候赴约啊，就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了。
3: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然后作为这个团队当中的音乐顾问呢，我需要就是在大家这个行程过程当中，毕竟就是说27000公里嘛，这么长时间呢，就需要听一些歌来让我们心情很好。那在自驾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音乐最符合呢？公路音乐。
2: 哎，
0: 你就得听点这个节奏不能太快，但是呢又不要太慢，哎，能轻快一点的，
2: 上路。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根据长沙市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受到热带低值系统北上影响啊，这东西你听不懂没关系，你就注意听后边那一句，长沙将迎来一次中到大雨过程。
1: 哎呦嗨，
0: 雷雨时阵风可达6到7级，什么概念呢？昨天晚上下雨就那种感觉，然后这是近期最明显的一次降水，将有效缓解连续多日的高温少雨天气，体感会凉爽不少。然后呢，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晴雨切换频繁，伞不离身将是长沙人的标配啊！记住今天节目一开头我们 call back 一下，就是佳琪那朋友俩夫妻啊，吃了晚饭下去遛弯儿，结果被雨浇一身，带伞啊。
1: 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东北风2级，25到32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级，26到33度。27号晴天见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27到35度。28号晴天见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级，27到32度。

0: 虽然已经立秋了，秋天的温度还没到，但是秋蚊子哎已经来了，
1: 咬你一个坨，那哪是一个坨呀，那简直就是一座山呐、啊！夏天的蚊子咬一个坨，你掐个十字就行了、嗯、秋天的秋蚊子咬你一个坨，你要掐个十字绣。
2: 哎呦我天，那太狠了。
0: 你想啊，嗡嗡嗡声音忽远忽近，你一巴掌拍过去，啪打在自己的脸上，蚊子呢早溜了。过几秒他又回来了，换个方向继续挑衅。关键是你关灯他嗡，你开灯他就不嗡了。而正在你失眠生闷气的时候，江苏常州一群年轻人把消灭蚊子这件事情做到了极致，激光炮打蚊子
2: 啊。
0: 嗯，
2: 就是激光炮打蚊子，这真实现了，
0: 实现了。
2: 夜幕降临，测试场地上啊，淡蓝色的激光束像一张光网，持续扫描整个空间。毫米波雷达实时捕捉每一只飞过的虫子，哎，这翅膀震动的频率、飞行速度、运动轨迹，全部都被系统锁定。一旦确认目标是蚊子，高能脉冲激光就会立刻发射，精准命中蚊子。啪的一下啊，那蚊子在空中瞬间就失去飞行能力，然后掉下去。
0: 是啪的一下，不应该像那个电蚊香拍一样
1: 的那个声音吗？
0: 这个过程当中啊，全程无人操作。最难的部分不是把激光做出来，而是让系统能够在一堆飞虫里面准确认出哪只是蚊子。认出来以后还得追踪，蚊子飞得很快啊，而且它的那个路线呢、啊、飘忽不定，每秒要完成几十次的轨迹计算才能够预判蚊子下一步要往哪儿飞，预判对了才能够一击击中。你看，这就是三个步骤：先认出来那是蚊子，再预判蚊子往哪儿飞，再打。而且这个设备内置了多重安全防护机制，毫米波雷达会持续监测周围的环境，一旦检测到人体或者是宠物靠近，激光就会立即自动关闭。系统启动之前还会自动扫描环境，检测到像镜子呀、玻璃幕墙啊等等这样一些的强反射面的时候，它也会自动禁止激光发射。
2: 造出这台激光炮的那是江苏常州的一家叫光之炬智能科技的公司。这台设备啊，目前主要在海外销售，众筹预售价是648美元。
0: 你是不是没什么买游戏皮肤？648这个数字很敏感。
2: 充皮肤一般不是这价。
0: 哦，那就是充那个月
2: 卡，这都
0: 是
2: 抽卡。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玩意儿啊，能覆盖个6米范围，识别准确率超过95%，每秒最多能干掉30多只蚊子。一旦检测到人或者宠物靠近，这激光呢会自动关闭啊，反正安全性给你拉满了。关键是这玩意儿它不挑地方，你放卧室啊，放阳台呀、啊，你带去露营，甚至钓鱼的时候你摆旁边，再也不用一边盯着浮漂一边拍大腿了。
0: 你说钓鱼的时候，外面导播眼睛都亮了，什么什么东西？
2: 上哪钓鱼？
0: 不过目前这台设备呢，主要是在海外销售啊，国内暂时还买不到啊，所以呢，打秋蚊子，我们暂时啊。还是靠自己吧。

0: 说完打蚊子的高科技，再来说说最近啊人形机器人的高科技。前两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赛的是热火朝天啊，23号那天呢，天宫队夺得了400米大型组和400米小型组的冠军。在400米大型组决赛当中，天宫队在这个项目里以 38.15 秒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呢已经超过了人类男子43秒03的400米世界纪录啊。比赛的时候呢，天宫队的这款机器人那会儿就已经火了，因为什么呀，跑的姿势很独特
1: 啊，
0: 身体前倾，双臂大幅摆动，不是交替前后摆动，而是左右横向摆动。
1: 好，
0: 奔跑过程中就是类似于双手掩面的害羞动作，然后就跑走了，引发了
2: 羞死了羞死了，
0: 对对对，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工程师说呢，天宫机器人娇羞跑姿的原因是因为啊，像咱们人类那样前后摆臂呀、对他来说太累了，所以他自己选择了这个无脸跑的动作。最初呢，技术团队给天宫 Omni 按照这个摆臂跑步的姿势设计跑姿，在仿真学习环境当中呢，不断的给机器人奖励，然后机器人在数据迭代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形成了他自己觉得更舒服的姿势。就为什么呢？是因为机器人如果像人类跑步那样前后摆臂的话，对于他那个肩部的负载过大，可能会导致关节发热，发热之后就影响他的能耗，就没办法支撑他跑完这个400米。所以呢，就是这个横向摆臂无脸一样这个姿势跑呢，能够帮助机器人在双腿有力、双手舒服的情况下，更快速的跑完这个400米。
1: 啊，合着他无脸那么跑不是害羞，是为了跑得快。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你看这玩意儿，你给咱们一个启发吧。
0: 什么呢？
1: 以后你想跑更快，你就害羞。
0: 不是，
1: 外向的人跑得快，
0: 人不能那么跑。
1: 内向的人才能苦苦跑，所以博尔特是世界上最害羞的人。
0: 人不能那么跑，人还是得我咱们该怎么跑怎么跑。
2: 哎呀，羞死了，羞死了！
3: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虽然昨晚下过雨啊，但是今天早上看着外边太阳还是挺大的，阳光还是紫外线还是挺强烈的，所以呢就是该做好这个该有的这个皮肤保护咱还是得做好啊。想买这个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正装，买一支送一支，但是只要掏377块钱的朋友们啊，赶紧回复关键词隔离，隔离啊两个字，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正常去免税店我是买过的，两只，我们当时买的一只啊，一只是500，我说了不知道是512还是521
1: 啊，
0: 反正呢两只的话你就是你就得1000多块钱，但现在呢是两只都只要377。明天后天可能就不是这个推荐了，可能就是变成其他的护肤品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了。你说你再要买它还是不是这个价，还有没有货，那就都不好说了啊。所以呢用一囤一啊，或者是跟朋友一起拼单啊，我觉得都很合适。377到手足足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霜啊，越夜越美丽，算是这个品类里头的常青树了，从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流行到现在。
1: 那也就前两年的事儿。
0: 没有，十几年了。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隔离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再下单，就是377啊，如果您要是没领券就买贵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现在天气不错啊，从我这边看，这我不说万里无云吧，啊，也是享晴博日啊。昨天晚上有多少朋友下雨给拍在外边了？来，举个手我看看。我那会儿正靠在沙发上，我打瞌睡呢，啊，犯困了。我听着外边稀稀拉拉的，好像有雨点砸到那个玻璃窗边的那个声。我一睁眼睛，嚯，好嘛，很快啊！我刚隐隐约约听着点声，还是小雨呢。等我站起来关窗户的时候，已经下大雨了。啊，昨天那个雷呀，也是噼里啪啦的一直打，啊，我感觉离我那窗户边特别近，就好像那个雷公啊追着我杀。所以说啊，提示各位啊，这两天出门咱是得随身带伞啊，即便你是那种短途的，比如说你出去取个快递，想下楼遛个弯什么的，像这种情况，如果你出门之前已经感觉到外边比较闷啊，又下雨了，你别冒险，非要出去的话带把伞啊。那种道很近的，碰上那种突然间下大雨是最难受的。我有一回就是，就去年我还没搬家啊，那时候还在以前租的那个房子。然后晚上出去溜达去，眼瞅着回来啊，到家也就差过个马路进小区了，突然间下大雨，哎，我大的不行了。就是那个雨啊，你要是硬挺着你穿个马路，然后你进小区再上楼的话，基本上你这浑身就淋透了，肯定是没有悬念。但你从那等吧，你又不知道这雨会下多久，你打个车吧，200米打什么车啊，这种是最难受的啊。所以提示各位，这两天记得带伞，因为未来这一段时间啊，我看每天其实都会有雨，降雨概率还不算低啊。虽然说下雨并不耽误太热，希望能快点转凉吧。我最近啊，在家里边听歌，我就净听一些跟秋天相关的歌曲，什么秋天不回来呀，啊，什么什么，秋意浓啊，啊，都听这个啊，也算是一种祈祷吧，嗯。凉快一点。那后来想想好像也不对，秋天不回来，秋天不回来，那你过完夏天直接冬天了，好像也有点难受啊。

0: 眼看着快换季了，可能对于咱们这儿来说啊还得一段时间，但对我们家那边来说已经换季了。你各位如果有心啊，多刷一刷抖音，看一看黑龙江那边啊网友们的生活，你会发现啊，他们早上起床去逛早市去啊，外边六点来钟出去逛早市，早市上那些摊贩们已经裹上军大衣了。所以说呢，朋友们有的就开始准备这个着手一些换季的衣物啊。完了，现在世界变得还是太快了，就快到有的时候让我觉得有点恍惚，我甚至连一件衣服都认不出来了。最近刷新闻啊，可有意思了，说女装行业又整出新活了啊，人家衣服现在不按件卖了，按片卖，叫半片衣。什么意思呢？就是纯纯的字面意思，不是半价，也不是半袖，是一片半喇子衣服。我当时很好奇这衣服怎么穿，点进去一看啊，人家确切的写着啊，说商品为半片结构，只下一片无法正常穿着，需拍下两片，通过背后的扣子自行拼接。这哪是买衣服啊，这不纯纯买拼图吗？你下回是不是连扣都得单独卖了？针线包还另附链接是吧？关键是这衣服单片卖100多呀，这个价格在很多店里都买一整件衣服了，多新鲜呢！你花一件衣服的钱买回来两片半个，完了还得自个儿动手给它拼成一件衣服，我就想问你凭什么？人家客服说了，说这是2026年的新款，市场反馈和复购情况都还不错。我严重怀疑啊，复购是不是因为买了一片发现穿不了，为了凑齐一整件硬着头皮又买了一片，你这算复购吗？这是被逼无奈的补购啊。那客服还特别自信的说呢，说消费者需要拍下两片，通过背后的扣子自行拼接啊，然后可以自由搭配不同的色彩。什么叫自由组合？就是你买两片不同的颜色啊，把自己拼成个鸳鸯锅啊，谁见你都得愣两秒。有网友说了啊，说要不袖子也拆一下吧，还能多卖点。哎，格局小了，朋友，可以把一个袖子拆成上臂和下臂啊，再把领子拆成前领和后领，纽扣也单独售卖，甚至拉链也单卖，缝线也单卖。哎，到时候你收到快递里边一团线团啊，一个扣子，两片布，一张图纸。我谢谢你，我买个衣服直接学会织毛衣了。还有网友说啊，说未来的女装趋势就是让消费者当裁缝。那我想请问，以后这衣服是不是还得卖成这个半片裤啊，卖一条裤腿，那鞋子按一只卖啊，然后半片袜是不是只给前脚掌不给后脚跟？我想问一句啊，就是女装行业的创新怎么全花在让消费者多掏钱上了？你看，首先是尺码啊，以前 S、M、L 啊，现在呢 L 码穿出了 S 码的紧绷感，拉链都拉不上。我想问了，这个 L 码是勒的意思吗？然后就是那个面料，现在很多女装的那个面料啊，薄的非常感人，洗两次起球啊，洗三次变形，洗四次那衣服缩水的只能给狗穿了。你要是用洗衣机洗啊，出来之后你都不知道它原来长什么样。你以为你买的是法式高级感，其实你那是买了一块一次性抹布。再然后就是预售，动不动三四十天的预售，什么概念？上网买件衣服，等到货的时候，秋天都快过完了。到了拆开一看，图片上是温柔小仙女，实物是粗糙大抹布。还有那退货了。啊，之前有新闻说了，说女装退货率高得吓人啊，有些直播间退货率达到90%。现在退一件衣服比买一件衣服费劲多了，啊，告诉你说运费险覆盖不了啊，超重了拒收，吊牌拆了拒收，试穿过了拒收，找各种理由，反正就是不让你退。关键退衣服赖我吗？你做那个尺码什么样，心里没有数吗？啊，我买回家一连衣裙套身上，哇，这童装。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啊，主播从里边说，说家人们欢迎来我们直播间，今天给大家带来2050年的新款皇帝的新衣啊，采用顶级空气动力学设计，价格只要999啊，你收到货之后是个空盒。那对于那些卖半片衣的啊，我只想说，那既然衣服能拆成两半卖，我的钱能不能也拆成两半付？哎，我现在付你一半，剩下的那一半，等我看着成品再说，可以不？好的，朋友们，到点了，今天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01887486404。

其实啊，这首歌放的不对，因为我在歌单里边啊找到了一首《月亮船》，我一开始想给大家放这首歌，我想着怀旧一点吧，啊，但我想的那个怀旧是我能够捉到月亮，哎，然后到副歌，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然后这一打开，嗯，不对，这个月亮船，听时间运营的肯定比那个时间又长，反正。

0: 你就说吧，全世界最尊重我户籍的应该就是淘宝了。现在身边很多朋友都已经忘记了我是个东北人这件事了，虽然他们听口音还会想起来啊，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常年在这边生活了，定居了啊，天天吃着这个湖南菜，喝着湘江水，对吧？阿远也不太跟我聊这个在东北，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应该吃点什么穿点什么，只有淘宝还记得我是个东北孩子。我现在打开淘宝都给我推的是毛衣，毛衣啊，保暖线衣啊，毛裤，你有多少年没见过了？我说实话，我上一次穿毛裤应该是小学，后来上初中了，因为到了青春期了嘛，那时候都少男少女们喜欢看一些浪漫的，一起来看流星雨啥的啊，这追求穿美特斯邦威，谁要是美特斯邦威那个休闲裤一撩开里边套条毛裤，嚯，好嘛。昨天看上一个话题啊，说是今年的大一新生是2020年小学毕业的。哎，你仔细琢磨没毛病啊，小学生跟大学生之间也就差个六岁呗。这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就像咱们身边的一些科技发展，有可能一夜之间你就变得不认识他了。说出来各位可能不信，博尔特呀，世界飞人啊，保持了快20年的世界纪录，被咱们中国的一台机器人给破了。这两天世界这个机器人界的奥运会这是又开幕了啊，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056台机器人，666支队伍，16个国家，1301场比赛。进去一看，密密麻麻全是铁疙瘩啊，就跟走进那个机甲批发市场了似的。这项目都有什么呢？除了基本的跑步、踢球、跳舞、搬东西，今年还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武术从表演赛升级成竞技赛了。舞蹈呢，还新增了华尔兹和桑巴。啊，就机器人跳华尔兹是吧？完了还得找舞伴，搞不好跳着跳着，万一短路了出 bug 什么的，原地跳抛品，呀，这跟孙红雷似的啊！最狠的是，新增了灵巧手专项赛、电动工具装配、镊子夹豆、开瓶撬盖，还有一个综合五项啊，就是机器人得边跑边干精细活。今年这开幕式啊挺震撼的，上千台机器人整齐的列队入场，气势完全不输专业运动员。还记得之前机器人走路吗？很多啊就像刚喝完酒似的，那现在不仅走得稳稳当当的，人还能奏乐呢，有弹钢琴的啊，有吹这个电吹管的啊，跟真人管弦乐队同台合奏啊，反正科技感非常高。开幕式之前的百米预赛，天卓机器人跑了个9秒39，你要知道博尔特的人类记录是9秒58，这回好了，让机器人破了。不过网友的第一反应是，当年的博尔特真牛啊啊，人博尔特只比这玩意儿慢个 0.19 秒，你就能直观的感受到博尔特到底有多吓人了。天宫 Ultra 400米决赛跑了个38秒15，跳高更是跳到了2米88啊，远超人类纪录。荣耀的闪电机器人更狠，半马等五项人类世界纪录全都给破了。感觉照这速度下去啊，那以后马拉松可能得单独给机器人开个组了啊，不然人类选手就没法玩了。人机互动环节挺有意思，全球首款全自主打的网球的机器人啊，跟郑洁搭档打混双，还有一台机器人跟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啊，当然这个搞笑场面也挺多啊。有的机器人呢高速冲出去之后刹不住车，全速撞墙啊，火花带闪电的啊。有的机器人冲出了跑道，一头撞下了电箱。 另一款机器人呢直接滑铲，啊，零件碎了一地啊，工作人员赶紧入场灭火。其中拿下400米小型组冠军的天宫啊 mini， 凭借着魔性的害羞跑这个姿势火速出圈了。有网友说神似张若楠，这好像一个害羞的女孩被表白之后的样子，哎，我不听我不听。那专家说了啊，说这不是什么卖萌的设计，这是 AI 自己算出来的最优解啊，说他那么跑他倒不是害羞，他就是因为他感觉那么跑跑得快啊。那还有的机器人还没开始跑呢直接就倒地摆烂了啊，姿势非常优雅，好在说啊，反正我不跑啊，除非你给我换一个最新的锂电池。当然热闹归热闹，这场运动会到底在比什么？你说真的是在比谁跑得快吗？其实也不只是，他只是把最尖端的技术从实验室里给拉出来，在极端的比赛环境里溜一圈。他们背后代表的是传感器、控制算法、关节电机的大爆发。有很多网友啊是持积极看法的啊，说国产机器人现在太猛了。还有人说啊，这就是专门为跑步定制的机械啊，不能干别的，跟通用人形机器人不是一码事。还有人说，人类记录是在严格的田径规则下跑出来的，机器人比赛规则不一样，直接放在一起比，多少有点偷换概念。部分网友其实是担心的，以后连送外卖跑快递的工作是不是都要被机器人抢了呀？其实这事得拆开来看，首先技术含量确实高，能高速跑还不摔不过热，那背后是一整套技术体系的支撑。但另一方面呢，也确实没有必要夸大啊。话说回来，哪项技术不是从单点突破开始的？他们在赛道上跑得越快，哎，就意味着他们离我们的生活越近，是加速跑向人类生活。所以说各位加紧去锻炼身体吧，在机器人统治世界之前，我至少得跑得过我们家那扫地机器人吧。好的，朋友们，今天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平时没事儿啊，好听点老歌啊，好听点老歌。前两天朋友在家里边，然后做客嘛，啊，我就拿这个手机连我们家蓝牙音箱，就放点歌啊，跟着我那个歌单里边就随机放啊，放出了一首《牧羊曲》，我朋友都惊呆了啊，《牧羊曲》，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对得上号啊，就是李连杰出演的那版《少林寺》。

然后就一帮和尚就拎着俩水桶去打水去，啊，回来之后练功，呼哈哈啊，师傅啊，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我朋友都惊呆了，说老纪，你搁在里边到底是有多老的东西？我说这就算老啊，来，我给你放段智斗。啊，掉得一点面子也不啊将。有些老唱段啊，老电影，老的影视作品，你会发现越老你越能品出味儿来。咱倒不是说旧的东西它就一定好，而有些经典的东西啊，在人们的这个反复观摩之下，哎，历久弥新啊，能在里边不断的挖掘出精彩的东西了。比如说以前的老三国啊，滚滚长江东逝水，你再看后来啊，那新三国让喷啥样。我不是说新三国不好，其实我个人还挺喜欢新三国的啊，但是老三国实在是太经典了，包括86版西游记，是不是？我觉得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就是现在26版西游记，包括水浒传，水浒传也有这个新版老版啊，对不对啊？您这老版的那个水浒传里边这个宋公明哥哥还是李雪健老师演的嘛，对吧啊，然后这个铁牛那个形象就非常经典，哥哥俺铁牛爸爸。新版水浒也挺有意思啊，新版水浒啊，他想突出水泊梁山兄弟情谊嘛，那个劲儿嘛，所以那个开场曲可有意思了，呼呼，兄弟一二三四五，兄弟各十百千万。哎，我感觉这个音乐特别适合给那种就是刚开始学识数的孩子做启蒙。每天你就给他听这个曲子，完了这孩子奶声奶气，兄弟一二三四五。最近啊，这个央视版电视剧《水浒传》啊，这老版《水浒传》火了啊，翻红了。倒不是说里边哪个桥段翻红，采访火了。以前看《水浒传》觉得气势恢宏是吧？现在看花絮也一马，笑得不行不行的。画风之清奇，表现力之强大，感觉也又平白多出了很多表情包的素材。首先出圈的是咱们的容嬷嬷李明启老师，在剧里边他们演的是王婆。啊，哪个王婆呀？就是潘金莲、西门庆，哎，王婆啊，被五花大绑着接受采访。这个采访啊，应该是发生在拍摄武松为兄报仇，杀死西门庆和潘金莲，然后让王婆得到法律制裁啊。拍这场戏的时候，这时候的王婆呀，已经没有了平日里的那个八卦劲儿，被绑着游街示众，然后押赴刑场。之后记者来了，扛着个摄像机。李老师，请问您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对王婆这个角色有什么深刻的理解？啊，看李明启老师那个高颅顶丸子头的造型啊，他说头一句话网友们就绷不住了。网友调侃说，咱们有没有比较体面的采访方式啊？这身上枷锁千斤重，心里只有斯坦尼啊。也是难为老演员了，换我呀，我估计会说放我下来。李明启老师下来之后啊，拍拍身上的尘土，对着武松抬起双手，你看我炸不炸你。再来看饰演林冲的周野芒，不仅被五花大绑，还带着枷锁，看上去太惨了。采访的时候应该是正在拍摄林冲刺配流放的那个途中啊，没到风雨山神庙呢。周野芒对着这个镜头诉苦啊，说自己都快得那个褥疮了，后边他索性就躺在地上接受采访。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要是每天带着个几十斤的枷锁的片场里边走来走去，我应该也可以直接申请个工伤了啊。还有这饰演阮小二和阮小五的演员刘卫华和张恒平，俩人在房间里睡觉啊，记者扛个摄像机就进来了。弟兄俩看起来很困啊，一个说觉得比较累啊，一个说就是想

0: 睡。反正就是只没有精力起来跟你记者玩什么派对啊。另外扮演晁盖晁天王的张志东正在拍被史文恭一箭射中眼睛的戏啊，那脸上还扎着箭呢。记者那镜头过来了啊，张志东只能调侃说自己这个造型像在吹喇叭。关键现在这事儿无论高低得上个微博热搜啊，人词条都是什么晁盖受伤啊，记者静问心情啊，然后冲上热搜，再来一个什么心疼晁盖啊这种话题啊。除了因为活人感带来的欢乐，当年的剧组和演员为了拍出一部精品真的挺拼的，能吃苦能牺牲形象啊，能生生的熬好一年。不像现在哎，有些小男孩啊站在哪个商场门口跟艾登跟那个粉丝们说，哎，我跟大家说前两天我受伤了，我们学校有个小水坑啊。采访当中啊，臧金生说已经连着两个元旦在拍戏了，你看这才叫全年无休，过年啊就是换个地方上班。周也忙直言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了结，这话特别像是周五下班之前老板突然走过来拍拍你的肩膀说把这个报表做完再走不着急。饰演花荣将军的修庆啊，调侃自己的戏份说20集里有18集是站班啊，就是说在后边当人肉背景板呢。我想了想，这不就是开会的时候坐在角落里默默玩手机的我吗？不过呢，大家还是表现出了一流的敬业精神还有专业素养。比如饰演李逵的赵小瑞说了，虽然剧组生活苦，但是拍戏啊都得受点苦受点罪啊，俺铁牛不怕。饰演宋江的李雪健老师代表剧组发言的时候说，屏幕上的形象就是我们最好的发言。你看20多年过去了，这版水浒传依然被观众们津津乐道，甚至成为经典。这部电视剧当年拍了整整3年半才拍完，无论演员还是幕后工作者啊，包括画这个最后片尾曲的那个画作的那个戴敦邦老师，都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演员的倾情投入正是这部旧作耐看的原因呐。好了朋友们，今天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9:22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啊。那么今天啊，依然是保持上架那个 CPB 的场馆隔离啊，如果想下单的朋友都可以下单啊，回复关键词看一眼啊，回复关键词隔离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5，然后获取购物链接就可以了。在 CPB 场馆隔离，咱们今天是买一只送一只，每一只都是37毫升的正品正装啊，到手两只正品正装只要377块。距离这个真正的入秋啊，我说真正的入秋，体感上的入秋啊，还得一段时间呢。而且就算是入秋了，这个紫外线你该防还得防啊，所以说这隔离啊，该囤还得囤。这次377块啊，这个 CPB 场馆隔离，如果有想下单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5回复关键词隔离，下单之前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先领券再下单啊，享受377元的独家价格啊。

包括小学数学能力提升训练、初中数学解题能力。书籍售卖页面写有韦东奕带你学数学、一到六年级奥数思维提升练习等信息。记者从龙门书局出版社了解到，该系列图书是本周正式上线的，在龙门书局官方账号及韦东奕的个人账号均有售卖。图书内容偏向培优方向，由韦东奕本人亲自主编。8月21号晚上，北京大学回应记者，该账号确认是韦东奕本人的账号。韦东奕因为超强的数学天赋被熟知，高中时两度斩获国际奥赛满分金牌，保送北大，并于2019年留校任教。此前他因为馒头矿泉水的质朴形象及数学才华被网友们称为韦神。今年年初啊，韦东奕获聘北大长聘副教授。7月8号 ,202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韦东奕斩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说实话，有点不敢买来学。我怕买到手我发现小学的我都看不懂。近日有记者在外卖平台发现，周黑鸭大盒鸭脖折扣价是每盒34.5元，300克，大约合每斤57.5元。而物美超市同期的生鲜价格显示，400克的猪肋排23.98元，500克的鲜枪排售价19.9元，500克的国产鲜牛肉售价36.98元。照此计算，买一斤周黑鸭的鸭脖，这个钱在某个连锁超市的线上平台几乎可以同时拿下一斤猪排骨还有一斤国产鲜牛肉，两者的总价仅为56.88元，比一斤周黑鸭的鸭脖还便宜7毛。即使换成这个猪香排给换成猪肋排，那两者合计也只比一斤鸭脖贵上9.46元。而事实上这并非特例，菜市场生鸭脖一斤不到20元，但是经过卤制包装之后，周黑鸭锁鲜装曾经卖到过每斤70元以上。2023年周黑鸭大盒鸭脖售价就达到了每盒42元，如今呢虽然降价超过了10块，但是一斤接近60元的价格仍然被网友们吐槽实在是太贵了。真的，我每次去周黑鸭就只敢买点鱼豆腐，等最后付款发现我还是胆太大了。

最近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上海马勒别墅饭店将蜜雪冰城的芋圆葡萄饮品倒入高脚杯，以398元一杯的价格出售，而且另收服务费。消息引发了热议。随后398一杯的芋圆葡萄，上海马勒别墅饭店天价饮品相关话题冲上热搜。根据红星新闻的报道，有记者致电上海马勒别墅饭店，工作人员表示有尚未注意到有相关的网络传闻，饭店也没有推出芋圆葡萄饮品，没有使用蜜雪冰城相关饮品，店内的果汁饮品均为自制。公司呢，目前已经启动了法律程序，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最后啊，经过警方调查，2026年8月19号，沈某某，男26岁，为了博取关注，采取张冠李戴的方式，将网上下载的图片发布在多个聊天群内，并编造陕西南路某饭店将低价饮料盛装高脚杯后以398元一杯出售这种不实信息，造成了恶劣影响。目前沈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我说实话，他也挺会编，我最爱喝芋圆葡萄，还挺有品味啊。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下单这个 CPB 场馆隔离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经955回复关键词隔离啊，下单之前先看一眼，下单记得领券啊，就能享受到377到手两只的价格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司马迁的记忆之眼，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甚至不需要加之一两个字。他为后世留下的史记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述了从传说中的皇帝至汉武帝时期共3000年的历史，而且开创了长达2000年的中国古代修史传统。除了在史学领域有极高的价值，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从古至今，人们对史记进行了各个维度的研究，而今天的这本书为你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个视角的关键词是记忆。那么我们就一起沿着记忆这个线索，先来看看父辈的记忆是如何影响司马迁的，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写史记。
1: 他为什么要写史记这件事情，常见的解释呢，就是说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啊，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呢担任太史令，工作职责就是掌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他并不负责这个史书的编写。不过呢，司马谈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可以完成一部伟大的史书，但是突如其来的疾病和去世终止了这个计划，于是作为儿子，司马迁代替父亲来完成愿望。为什么他要坚定地遵照父亲的遗旨，或者说不愿意这个让自己放弃这件事情，不惜忍受宫刑，耗费一生的时间？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是因为司马迁子承父业啊，既然别无选择，不如把事情做到极致。但是你要注意，汉代的太史令他并不是一个可以世袭继承的一个职位，司马迁并不是天生就只能当太史令的。所以你要破解这父子俩的修史的之谜，我们就需要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就是公元前110年。这一天呢，是汉武帝在位的第31年。这一年呢，汉武帝更改年号为元丰。在古代啊，更改年号意味着一定是有大事发生。那所谓的大事呢，这一年啊，就是指汉武帝在泰山举办的封禅的盛典。当古代统治者治理天下啊，成绩特别出色的时候，就会通过封禅仪式向上天来汇报自己的工作啊。汉武帝呢，新年号元丰，这个丰呢就是封禅之意。这个封禅啊，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仪式，而是一场连续多天的一整套的一个典礼。比如说皇帝在泰山祭天之前，要先祭祀无数的山川鬼神啊，流程非常的繁琐，不是说随便找一个官员就能组织起来的，他是需要一个非常庞大的学术团队来做背后的支撑。这个封禅典礼和天文祭祀有关，在汉代呢就属于太史令的职责范畴，因此司马谈有幸参与到了典礼的整个筹备策划。但是就在这个祭祀完了嵩山之后，当时的皇帝并没有继续带着司马谈前往泰山啊。司马谈他是封禅仪式的学术顾问，那为什么会被独独的留下来了呢？作者当时呢提出了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司马谈对于封禅方式的主张跟当时汉武帝的意见不一样，因此呢他被逐出了随行的队伍。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他因为生病，那汉武帝不愿意让病人参加这样盛大的典礼，于是呢他就被留在了途中。无论原因是什么，司马谈没能参加最终的一个封禅大典，这样巨大的失落使得他身染重病。好在呢，当时出使西南的儿子司马迁提前回来，这父子俩得以见了最后一面。临终之前，司马谈没有要求儿子说你要在家多陪陪我啊，也没有说一些其他的要求，而是一再的叮嘱他一定要记得两件事啊。这两件事都分别是什么呢？其中的一件就是千万不要守在父亲身边，就即便父亲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他呢都希望儿子司马迁赶快追上前行皇帝的队伍，去参加泰山的封禅仪式。还有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求说儿子啊，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之下，可以完成一部伟大的史书。
0: 司马谈在弥留之际跟儿子谈起了孔子，为什么孔子能成为无数学者心中的偶像呢？司马谈认为，这是因为他编写了史书，编写史书对本人来说能深度参与时代的进程，对后人来说能将重要的历史流传到后世， 这是孔子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不过孔子做春秋到汉武帝时代已经有400多年了，这400年间社会动荡，战乱不断，不仅没有新的史书诞生，连旧的官方记录也流散失传了。而现在，也就是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的公元前110年，是编写史书

0: 出的最佳时机。
1: 作者呢，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啊，他说呢，此时是汉朝的极盛之年。以前呢，农耕地区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那这个时期的汉朝整个呢，算是非常的稳定。汉武帝亲自巡视边境啊，派出了两路大军深入到匈奴腹地，但是呢，却看不到一个匈奴人。于是汉武帝就派遣使者找到了匈奴这个单于，并且带话啊，说南越王的头颅已经悬挂于汉朝皇宫，如今如果他准备前来与汉朝交战，那天子将会亲自带兵在边境上迎战。单于如果没有一战的勇气，那不如呢可以南下来做臣子，何必逃到那么远的地方，躲在大漠以北的苦寒之地呢？在过去啊，这一番话足以让脾气暴躁的单于杀掉使者，但是如今的他既不敢杀使者，也不敢前去应战。这时的中原王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边境安定。除了边境的安定啊，当时呢汉朝啊，可以说他呢也真正的实现了一个所谓的一统。秦始皇认为自己得过三皇，功高五帝，而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疆域面积早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秦代。虽然呢这些土地理论上还是分封在朝廷直接管理的郡县和诸侯王的国土上，但是事实上已经是没有任何区别了。诸侯王呢也搞不出曾经的这个七国之乱，但是呢此后这个汉武帝的诏令啊，没有人敢不听从。所以呢，司马谈出生在汉文帝的时期，那司马迁呢出生在汉景帝的时期，这文景之治又是被载入到史册的。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汉代比较稳定，也是人民比较幸福的时期。司马迁长大之后曾经游历全国，这也更加加深了心中一统的印象。因此呢，假如汉朝啊当时没有如此稳定的一个一统局面，那么他也不太可能在旅途上能够平平安安地旅行这么长的时间。
0: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俩之所以有志于写一部史书，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盛时代。比如唐朝建立正式结束了300多年的分裂时期，唐太宗就组织人手把晋朝到隋朝300多年的历史编纂成8部史书，这就是著名的唐修八史。但是只是时代好就一定能够诞生好作品吗？史记显然不是一部任务式的平庸作品，所以只讨论时代因素不足以解答我们心中对司马迁伟大成就的困惑。答案或许隐藏在两个词中，太史公和太史令。
1: 为什么说我们应该关注这两个词，太史公和太史令？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呢是来读一读关于史记的故事，其实呢不如来读一读司马迁以及他的成长的故事看看为什么是他留下了史记这一部著作。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6: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4: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司马迁的记忆之眼，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
7: 当时呢，司马迁的父亲过世了3年，3年之后，司马迁凭借出色的学识被朝廷任命为太史令，这个呢也是当初父亲曾经担任过的官职。但是你是否发现，《史记》当中司马迁在自序的那篇文章里面就叫做太史公自序，并不是太史令自序。

0: 序。《史记》这部书呢，最初的名字也是叫《太史公书》啊，不是《太史令书》，所以这个太史公和太史令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我们从字面上的意思可以看到，这两者的差别好像呢就在这个公和令上。这个令的含义之一呢，就是某个工作的主管官员，比如说县令、尚书令。太史令也是一样，根据《后汉书·百官志》当中记载，说汉代这个太史令是个小官，职责呢就是管理图籍、观测天象，另外呢也做一些记录历史的工作，但呢主要还是记录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你去著书立说，更不需要耗费心血去写一部贯穿千年的鸿篇巨制。那说完了这个太史令，我们再来看一看太史公。查阅有关汉代400多年的历史记录，并不能够查到一个叫做太史公的官职名称，因为在古代啊，公他呢是第一等贵族，管理图书记录历史的太史怎么能够获得公那这样的地位呢？显然太史公这个词并没有反映历史事实，这其实呢是司马谈父子的一种自我的期许。
1: 在《太史公自序》这篇文章中，司马迁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自己家族的历史，其中第一段就说，司马氏曾经负责管理周王室的历史典籍。
0: 在西周，史官的地位是非常高大的，因为呢，历史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记忆，史官的职责就是掌管历史，掌管记忆，那掌管记录前人经验的文书，所以在书写工具并不普及的当时的汉代啊，掌管记忆便意味着保存着国家存亡的一些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直接的服务于君主的统治，所以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这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太史这个工作可以加上公这个在古代非常耀眼的尊号。既然史官很重要，那为什么到了汉代史官却沦落为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小官呢？其实在西周时期啊，史官的地位是非常高大的啊。进入到春秋以后，社会变得开始剧烈的动荡，政治家们发现过去的经验对于当下的情况啊，参考价值越来越小，甚至会成为一种思想上的束缚。那从此以后呢，史官就被逐渐的边缘化。所以阅读《太史公自序》，你会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的祖辈们不再担任史官，而是去做更多能够获得实际成果的工具，比如说司马迁80祖司马错，他呢就是秦国大将，多次重创楚国，战功赫赫啊。60祖这个司马晋，他呢也是一名这个大将。40祖司马昌在秦始皇时期担任铁官啊，就是掌管铁这种重要的战略物资。30祖司马无责在汉高祖的时期做过长安城的这个掌管城市管理的啊，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祖父司马喜，他的爵位是五大夫啊，意思呢就是汉代的9级爵，就这个普通人奋斗一生啊，可能呢也就是奋斗到一个8级。不过呢，这个司马喜虽然有爵位，但是他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实际职务的啊。作者认为呢，司马家族啊在当时已经面临着进一步败露的风险。那司马谈父子回顾自己的家族史，眼睁睁地看着史官的工作被不断的边缘化，家族影响力不断的减弱，所以呢，这父子俩还有实现抱负的机会吗？那好在这个时候呢，汉武帝的时代又重新的来塑造了这样的一个时机。在汉武帝时期啊，是推崇儒术啊，古老的史官工作重新被人注意到了。有的人甚至宣称说，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太史令的这个位次应该是要在丞相之上的。于是呢，一些人在太史这个官职的前面以及后面就开始加字儿，比如说叫太史公啊，一种美化语。正如我们今天也会用公啊或者是老来称呼一些德高望重的人。而司马喜的儿子啊，司马谈恰好呢担任太史令，司马家族的命运在此迎来了转机。作者认为，司马谈是一个素养很高的人，他的内心有着很大的抱负，即便是在区区的司马令这个方寸之间也要干出一番事儿。比如说他呢就抓住了一个机会，深度的参与到了这个皇帝封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真正能够让史官留名青史的，不是说策划一场活动，而是编修一部旷世巨著啊。这部巨著呢蕴含着 里面，比如说这个民生之道、治国之道，影响当下，还能够留。

0: 流传千古，所以可以说一团熊熊的烈火此刻正在司马迁的父亲他的胸中熊熊的燃起了。
1: 修史最大的挑战不是耗费时间，而是搜集大量素材。前面提到，孔子以来的400年间，官方没有修过史，而且各地的史料零落不堪，这就需要一点一点的搜罗整理。这不只是个体力活，这还是个烧钱的事儿。从全国各地找材料，旅途经费从哪儿来呢？司马谈敏锐地抓住了汉武帝的需求，他参与到了文化工程的编纂，借这个机会为儿子争取到了旅行经费。
0: 所以你看，这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所以要修历史，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动机，就是要激活家族的记忆和修史的一个传统啊，把修史的工作做到极致，让太史这个古老的身份重新的焕发生机。所以到这儿，我们基本可以理解为什么司马谈没能参加封禅大典，最终竟然会让自己一病不起。为什么司马谈在去世前反复的叮嘱司马迁说，你不要管我，不要停留，赶快去追上汉武帝的队伍。因为司马迁要做的不只是追上封禅的队伍，而是要搭乘着这股风来实现两代人的抱负，所以他可谓是背负着沉甸甸的使命。那接下来呢，他要如何完成这部史书呢？对于怎么写史书啊，父亲司马谈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大框的想法，大原则就是要完全的呼应儒家正统，从儒家主张的开始写起，并以呢汉武帝封禅这个历史作为一个高潮的结束。之所以要按照儒家的模式，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重视史观的理论依据啊，这个是儒家的主张。那修史呢，这个行为也是学习孔子，呼应儒家正统才能够逻辑自洽。那第二个呢，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任何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应该顺应这个趋势。不过呢，我们今天读到的史记啊，其实并不是司马谈当初预设的那个样子，他的时间的上下限都被打破了。司马迁能够把记录的历史都记录了进来，从上古传说，从皇帝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汉武帝封禅之后，他并没有落实父亲当时的建议。而另外呢，最初父子俩决定写史书，契机呢是处在一个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按理说这个史书啊，它呢这个不应该是按照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模式来进行的。所以你会发现司马迁常常在文章当中发表一些个人的评论，甚至夹带私货，后来呢甚至惹怒了汉武帝，烧毁了部分的作品。司马迁他不是要恢复传统吗？可为什么在实际工作当中又会如此的充满自己的个性呢？其实呢，司马迁复兴传统啊，学习孔子去编著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体现周公以来的这种传统，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历史，更要承继历史写作的一种核心的精神。太史公自序当中呢，就有一句话叫做春秋以道义啊，拨乱世反之政。在司马迁的心中啊，他真正要传承的其实是一种春秋笔法，也就是孔子去编写春秋时一种坚持的这种褒贬的精神。所以他呢在筛选史料故事的时候，一直都非常关注他自己当时所处的一个汉代社会的现状。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像春秋一样威严大义，针砭时弊啊。比如说司马迁在记录封禅的时候，这种态度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回来和您看一看，在史记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篇章，就叫做封禅书啊。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司马迁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把这篇文章和您读完。今天的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一本书，叫做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啊。我们从司马迁他非常个人的一个记忆的角度来了解他为什么以及他是怎么写出史记这部著作的。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
2: 这本书给我们提到了说，司马迁他呢是希望这部书是能够像春秋一样微言大义，针砭时弊。比如说他在记录封禅这件事情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仪式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显得非常的明显。在史记当中有一篇就叫做封禅书，其中呢就记载了封禅这个事情，这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策划一下就能够

0: 完成的。即使汉武帝做了空前绝后的贡献，这个大典也需要等待上天来释放信号才能举行。你可能不太理解，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这个拍摄什么这个传说故事神话故事，什么叫做上天释放信号？其实说白了呢，就是很多古装剧里面所用的四个字叫做天降祥瑞。有一些人呢看懂了皇帝的内心需求，便人为的制造祥瑞，说啊自己发现了什么上古时期的大鼎。因为传说嘛，大禹的时期铸作了这个九鼎啊，象征着天下九州。100多年前秦始皇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有凑齐这九个，现在呢这失落的大鼎竟然奇迹般的出现了，你说这是不是天降祥瑞啊？然后呢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凑上来。但是这个时候啊，司马迁呢却冷冷的看待这一切，并且将这一出闹剧记录了下来，一点点的戳破了汉武帝的小心思。在封禅大典举行前，负责策划活动的儒生和方士之间发生了分歧。儒生呢就认为封禅的目的是向上天汇报当下这个，比如说这国家治理的怎么样啊，老百姓安居乐业等等等等。但是方士认为呢，皇帝应该借此机会祈求长生不老。这双方吵来吵去，汉武帝实在看不下去啊，自己没办法，想了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学术争端。最终这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啊把这个封禅典礼分为了两个部分。公开的那个部分呢，汉武帝就是说自己非常的谦卑啊，说自己实在是承受不起封禅这个大典啊，然后非常谦卑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公开的活动。那还有一部分是秘密的啊，秘密的就是自己带着自己的宠臣悄悄的登上了山顶，过了这个一段时间才下来啊，具体发生什么事情史料当中并没有记载。人们只是知道跟着他一起上山的那位宠臣下山之后第二天就去世了。后来呢有人猜想说是那天晚上许多征兆都显示这个上天啊可能更喜欢那位宠臣而不是汉武帝，这就引起了皇帝的猜忌。那么我们回到司马迁，他对于封禅的情绪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跟其他的读书人一样，司马迁也相信封禅是一件好事盛事，但是呢他又看不惯在封禅过程当中那些弄虚作假这样的一些行为。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封禅的意义在于为天下人祈福，而不是为皇帝的个人追求长生不老。
1: 像封禅书这样的写法在史记中随处可见，比如他写了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表达了他对严刑峻法治国的反对。他写了游侠列传，反映了那个时代皇帝对民间人士号召力的警惕。这并不是司马迁夹带私货，而是继承先秦传统，通过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来成一家之言。那么最后我们再系统的来看一下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中落成的丰碑史记。
0: 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背过一句话，这句话呢会以可能是填空的形式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形式体现在我们的卷面上，就是说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司马迁以前，古代人编纂的历史书主要是两类，一类呢是古代君王的重要的一些讲话，或者是君臣讨论重大议题的一些会议纪要，比如说上书。像这种呢都是第一手的文献，真实性很强，能够帮助我们还原历史现场，包括发言者他的情绪是不是很激动或者是不是很平缓都会被记录下来。但是这些文献问题也很突出，首先呢我们现代人来读就很难懂你就别说今天的学者读起来都非常吃力了，你像战国汉朝的一些学者读周代的文献也是要抓破脑袋的。另外呢，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有一些文献就算字面意思你能懂，但是早已经时过境迁，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你不能够站在曾经几千年前那个时代去理解当下为什么这个人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除了像上书这一类的文献之外呢，最初还有一部历史书叫做编年体史书，也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按照年份按照时间一年一年的记录下来。这个编年体的好处呢，就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先后顺序它是有主有次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如果这一年之内发生的事情太多你读起来就会很零碎。 比如说某一年某个地方粮食大丰收啊，某个地方发生了地震，某个地方遇到了这个游牧民族啊，某个地方的读书人写了几篇足以传世的好文章，就这些事情之间呢，它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呢却都要写在一起，就会让读的人理不出头绪来。于是呢，史记的特色就显而易见了，他在当时以一种非常全新的手法进行了编写啊，这个呢就是纪传体。
1: 所谓纪传体，不只是写一部人物传记那么简单。史记可以分为五个部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可是你是否想过，为什么要分成这些类别呢？而且是这样的排序呢？
0: 是啊，为什么会是这些类别、这些排序啊？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叫本纪，有人说本纪啊就是在给皇帝写他的生平传记，其实呢也不是，本纪的宗旨是记录关乎国家根本的大事，所以当你现在就去看史记的目录，你会看到，啊，截止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汉代有过五位皇帝，分别是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但是史记当中却并没有汉惠帝的孝惠本纪。取而代之的呢是吕太后本纪，啊，这是因为刘邦死后十多年，汉朝的这个最高主导者是他的妻子吕后，而不是刘邦的儿子汉惠帝。所以有一点你需要注意啊，虽然本纪记录的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有点像这种编年体史书，但是史记当中的本纪，它的主线要比编年体的史书更清晰。原因呢，就是本纪的作用是这个提纲挈领的记录下最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如果有一些内容不太重要，但是又舍弃不掉了，觉得舍弃掉很可惜，怎么办呢？这就要说到史记当中第二个部分，叫做表啊，第三个部分叫做书。这个表呢，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很熟悉的，比如说表格啊，表有了一目了然的意思，一些比较重要但杂乱的信息写在文章里面，写得很凌乱，但是你列在表格里，沿着时间啊、地域啊、人物线索检索起来就一目了然。如果说史记的表是在帮你画一个轮廓，那么史记的书就是对一些非常重要的专题进行描绘了。司马迁选了八个关系到国家根本的主题，包括财政、水利、天文、历法等等等等。他在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啊，国家的运转不是说只有皇帝，有皇帝是不够的，还需要贵族的帮忙。于是呢，史记也有了第四个部分，叫世家，就是这个权力世代相传的一些大家族。司马迁认为啊，那些大贵族就像是这个天上的可能是比如说多少多少个星宿一样啊，拱卫着象征皇帝的北极星，只有国家大事的历史是不完整的。那司马迁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是他开创了一个新的门类，叫列传。以前呢，血统啊、地位不高的人没有资格被历史记录，但是从司马迁这儿开始，除了著名的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啊，只要值得一说的，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啊，做买卖的人、能言善辩的人、行侠仗义的人，他都被写在了历史当中。所以你看，这五个部分合起来，有一部分呢是主线，有细节、有概括、有专题，能够反映整个历史的风貌作品。那分开看呢，体验感也不错，尤其是很多人物列传，就像你听评书一样，对吧？啊，去这个茶馆里面听说书人给你讲故事一样，生动有趣的，就跟小说似的。所以这个纪传体在当时就特别适合当时的中国古代历史。那后来写历史的人呢，也都延续了司马迁的这种写法。
1: 其实纪传体最广泛的影响，并不是为中国古代编修史书创造了模板，而是降低了历史的阅读门槛和写作的门槛，让历史从少数史学家独享变成天下人共享。
0: 作者说，他说你看啊，咱们读这个水浒传的时候，你未必能够记得啊108将啊这108条好汉的出场顺序。再比如说你读西游记的时候，这孙悟空到底是先打了哪个妖怪后打了哪个妖怪，可能你也弄不清。因为呢，你要把这些问题都捋清楚了，你需要编年体的思维，常人是很难有的。但相较而言，精彩的故事我们都能记住，对吧？这个呢，就是纪事体啊，它的一个思维了。当然，对于事情的个别的细节啊，可能我们也会有遗忘。但是你像武松啊、 林冲啊，孙悟空啊，猪八戒呀，对吧？包括什么三打白骨精啊，这些故事，这些鲜活的形象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这个就是纪传体的思维。围绕人物展开故事的纪传体的写法，就非常符合大部分人的一种欣赏的趣味，这也恰恰是《史记》这部书的功劳。有了《史记》，历史记载与普通人的关系一下子就变近了。只要你是识字的人，你都能够从阅读人物故事当中来获得一些乐趣，所以它的阅读门槛降低，写作门槛也就降低。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从《史记》可以说是开启了观修史书的一个这个传统。其实呢，在史记方面除了这个成就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关于这个读史啊、写历史的一种文化氛围，同样呢也是史记的功劳。那感兴趣的话呢，各位都可以就是通过这本书先来看一看它，然后再去回头再把史记重新的看一遍。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司马迁的记忆之夜。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张清芳，叫做 Hey Mike， 待会你怎么回去。看到这个歌名呢，他写的名字是 Mike M-I-K-E， 可是呢张清芳唱的却是 Mickey、应该是 M-I-C-K-Y。 那我注意到这首歌的作词人署名是 Michael， 那不管是 Mike 还是 Mickey， 他都可以是 Michael 这个名字的昵称。 Mike 可能听起来更通用、更自然、更中性一些，那 Mickey 是带了更多的一种亲昵感。而这个名字其实大都是用于男性，可是张清芳作为女歌手，在这首歌词当中，她的口吻听起来呢，就应该是歌名所说的 Mike 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考量，他并没有直接唱 Mike 这个名字，因为这是比较男性化的一个名字。但是呢 Mickey 他也可以是女性的名字，比如说 Michelle 的昵称啊。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因为如果是有这些考量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把这个歌名给

和你见面，我总是夹在大火之间，把我的心夹在玩笑之间。偶尔大伙约好看电影，而你和他温馨的片段却形成小小的焦点，占据占据占据我的眼。开头前两句他都用到了夹在，和你见面我总是夹在大伙之间，把我的心夹在玩笑之间。夹这个字呢，是有一种压迫感、压挤感，它是不舒服的，可能是一种不上不下，不能够轻易左右移动的状态。可见就是歌里面的这个我偷偷喜欢着歌里的这个你，但是你的身边已经有了一个他，而且呢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还很温馨，所以我对你的感情就只能够悄悄地藏起来，也没有机会单独跟你见面，所以只能够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大伙儿一起说说笑笑，我就像是没事人一样夹在人群当中，偷偷地享受待在你身边的感觉。可是呢你跟他的画面却像是聚焦了一般，占据占据占据，他用了三次占据在一句话里面，占据我的眼，后面这句他又重复了一次，所以又是三次的占据，可见对方跟伴侣之间的温馨画面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刺眼。

这样的距离让我迷恋，也让我容易疲倦。这样的连续剧总是这样叫人上瘾，这样的角色很自由，分量很轻。其实这分量很轻，他一共重复了四次。那么在这个小节当中，他在一开始先是用到了三次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来形容他跟对方的关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由于对方有伴已经没有办法再靠近了，但是大家又是朋友或者是同事，总之呢平时经常会聚在一起，经常能够见到，所以每次见面每次有互动就会像是连续剧一样一集又一集的演下去。而他知道自己一定不会是对方人生连续剧的主角，只会是一个分量很轻的配角。那分量很轻这一句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轻轻的反复的唱了四次，还像是一种叹息，也像是一种强调，就自己跟自己说的确是很轻很轻，可能在你的生命中都没有几句台词的小角色。

这个部分呢，我就按照他唱的这个 Mickey 来读了。他说，每到散场，你总会礼貌性的问，嘿 Mickey 待会你怎么回去， Mickey 待会你怎么回去，嘿 Mickey 别再迷失了你的心，嘿 Mickey 你怎么回去。这样的关心淡淡的，就不会让人伤心，然后呢又重复了一次，就不会让人伤心。当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对方跟你说的任何一句话，你好像都可以放在心上，反复的久久的回想。就像歌里面的这个我，他的名字是 Mickey， 他喜欢的人已经非单身，那每一次大家聚会散场的时候呢，对方可能是出于

貌会习惯性的问一句 Hey Mickey， 待会儿你怎么回去？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常的问话，就让这个我心里面反复的回味。他问我怎么回去，是不是关心我呢？他会不会想要送我呢？但是奈何身边有伴又不太方便等等，可能已经上演了很多很多的内心戏。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这样的对话就迷失了自己的心。自己跟对方至少目前看来是并无发展空间，那就继续保持这样的关系吧。礼貌的问候，所谓的熟人的关系，淡淡的就好，就这样不深入不着急，就也不会伤心了。但是你再仔细的想一想，他真的就不会伤心了吗？还是只是自我安慰而已？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庄清芳 Hey Mike 或者 Hey Nikki， 待会儿你怎么回去，收录于1992年的专辑《认真的眼睛》。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

0: 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3: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煮让

0: 没有爱而麻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明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要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2: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1: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2: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1: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3: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今天我把节目的歌曲准备好之后呢，突然就意识到，这些歌其实都只是在 CD 年代、唱片年代的产物，在现在的数码时代几乎不会存在了。它们就是隐藏曲目，也就是说，你买唱片的时候呢，在封底的曲目列表当中是看不到有这首歌的。你要把整张唱片听到最后一首歌唱完之后，往往会经过一段空白，然后隐藏曲目才会出现。如今在数码时代呢，歌曲都是可以随机的点播，一首歌你一看长度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一看这个歌有8分钟，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歌曲的长度，等于说就是提前的知道了里面肯定包含有隐藏曲目，自然你就失去了惊喜。所以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玩这种游戏了。回想起来，我已经想不起第一次听到的隐藏曲目是哪一首了，但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来自陈珊妮。当时我正在家里面打扫卫生， CD 机里面就播着陈珊妮那一张《四季末的创游》。播完了全部曲目之后，通常手头上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并不会马上就是把这个碟片取出来，然后我就忘记了 CD 机里面还在播着 CD， 结果隔了几分钟的空白之后，陈珊妮的声音突然又出现，吓了我一大跳，就是接下来这一段至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哼唱。

0: 陈珊妮的创作经常都是类似这样跳跃的、诗化的，坐在空房间的地板上发呆，等一个送便当的工读生进来，等一个推销员带着卫生纸进来，等一只苍蝇背着细菌进来，等一根烂香蕉带着腐败进来，最后再唱到等一扇门被打开，等你进来带我离开。短短两分半钟的时间，它几乎是一个清创的形式，然后再加上陈珊妮声音里面突然倔强的那种爆发力，充满了那种撕裂跟挣扎的感觉，的确是令人过耳难忘。接下来这一首隐藏曲呢，也是只有短短一分钟的时间，来自我们内地的雨飞门。我记得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它是没有名字的，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流传，这首歌已经被作为一个单独的作品了，名字就叫做王菲的回眸。因为雨飞门的主唱蒋凡偶像是王菲，他声线当中你也听得出来，他的确是受到过王菲的影响。
1: 你有一张偶像的脸，

其实很多的隐藏曲目都像是这样短短的一两分钟，你可以把这个理解为是歌手送给粉丝的一个小礼物。当你以为整张专辑已经听完的时候，没想到还有一首。歌手们其实也非常的乐于在专辑里面放入这样的一个小心思，所以通常可以听得到他们比较发自内心的表达。接下来五月天的这一首也是这样很有意思的一首 T-1-2-1-3-1-2-1， 这个歌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吉他拨弦的指法， T 是代表大拇指， 1-2-3 呢是分别代表食指、中指、无名指，那 T-1-2-1-3-1-2-1 就是各个手指轮流拨弦的顺序。学吉他的朋友一听到这个前奏就会条件反射的跟着可以哼出来，因为这个几乎是所有人学吉他要练的第一个指法。

你又在打开这个盒子，打开我的故事和你自己的心情了，是吗？如果一切都可以像听歌那样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开始，你愿意吗？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

0: 子，他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喂，
5: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4: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5: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4: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5: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4: 行，我来预约。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这两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唱片里面的隐藏曲目，大多数的隐藏曲目都是跟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合成在同一个音轨当中。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你听完唱片没有很快的把 CD 机关掉，过一段时间呢，突然又有声音出来，就会吓你一大跳。可是惊吓过后往往就是惊喜，这个有一点像是电影结尾的彩蛋，全部的字幕都播完之后才会出现一个跟电影相关的小片段，只奖励给那些耐心的看到最后的人们。上一节听到的几首歌都像是歌手们的自白，接下来这两首呢则是翻创曲。首先这是邰正宵2009年的专辑《九霄云外》，听到最后突然出现了一首隐藏曲目，他特别翻创了我非常喜欢的曾庆瑜那一首《柳暗花明》，这真的是一个大大的惊喜。而且他这个版本的编配是截然不同，听起来尤其的繁复大气，特别是交响乐的使用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就好像所有的前尘旧事全部都逼迫到了眼前。

听到这是来自邰正宵的一首隐藏曲目《柳暗花明》。有一次我刚好有机会跟邰正宵坐同一辆车一起去机场，后来我想起来特别的后悔，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要问他为什么要翻唱这首《柳暗花明》，而且是以隐藏曲目的方式，所以只能够简单的去猜测，把它解读为就是歌手的心水之选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整张专辑都是新歌，你突然放一首旧歌翻唱会显得有点怪，还是说担心这样就显得好像是在拼凑曲目，所以不如就以隐藏曲的方式来发行。接下来的这一首隐藏曲目也是一首翻唱曲，这是林一峰2004年的专辑《一个人在土上》，这首隐藏曲呢就叫做《一个人在土上》。我还记得当时我也是听着 CD 听到了这首歌，还想要去找歌词来看，结果就发现歌词本里面并没有，才知道原来是一首隐藏曲目。

0: 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上面的我们说到，唱片里面的隐藏曲目在出版品的这个印刷里面是几乎找不到痕迹的。你在专辑封套的曲目列表里看不到歌名，然后翻开歌词本的内页也不会找到它的歌词。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特别，才让很多的乐迷又更加的珍爱隐藏曲目，因为它就像是一个发现宝藏的游戏。如果你发现了，就好像是跟歌手之间突然达成了某一种关联，有一种就像是你埋下的线索我发现了的感觉。虽然我们说随着数码时代的到来，做隐藏曲目的歌手是越来越少了，但是下半段要说到的这一位他却是一个例外。他似乎是爱上了隐藏曲目这个游戏，屡试不爽。他就是陈奕迅。
3: Let's go、yeah.
4: 若能表白心中的依赖，你我也或许不必那么爱。
3: Sorry.
4: 1, 2, 3, 4. Eason, he need no reason. He's the man for the season. No time to give, no seasons.
3: Yo, check it out. This is the Eason track.

听到这是爱是怀疑的另一个版本，他加入了一些录音室里面重复录的片段跟对话，还有一些即兴的 rap， 不插电的伴奏，你听起来觉得没有正式版那么的大气，可是却也显得清淡自在随性可爱。有一些朋友甚至觉得这样的一个版本比正式版更好听。我猜想陈奕迅他这么喜欢玩隐藏曲目的原因，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同一首歌他在录音室里面应该是试录过各种不同的版本，最终是舍不得割爱。可是呢，你直接放两首一模一样的歌曲可能又有点奇怪，所以就用隐藏曲目的方式来发行了。接下来这首歌字面上的名字叫做 Muffin Man， 就是松饼人，对。但是呢，在同一首歌曲的这个音轨里面，它这首英文歌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这首歌的中文版。后来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流传出来的，这个中文版呢，还有了一个颇有一点滥情的中文名，叫做《那些让你死去活来的女孩》。

0: 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
4: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8: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9: 小文段，我们听到的这几首隐藏曲目都是来自陈奕迅。我一直都很好奇他为什么这么的喜欢一而再再而三的玩隐藏曲目，玩到他的歌迷应该都完全不意外他会有隐藏曲了。可是一直以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相关的信息，就是采访他的媒体竟然从来都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作为乐迷，我真的很好奇，特别想知道。上一节听过的两首呢，都是正式发行版本之外的另外的一个版本。那接下来这一首则是《然后怎样》这首歌的一个 demo 版。陈奕迅他在去机场的路上，用英文随意的录下了几句话，就一边自己笑一边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那就给你们听听这首歌最初的 demo 吧。”然后 demo 播完之后，他还补了一句：“就是 OK， take care， 保重 ，Have a nice day，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有个愉快的周末。”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几句话，不知道跟这首歌有什么关系。可是你听起来就是觉得有一种很放松很随意，好像是聊天一样絮絮叨叨的状态。
10: This is Ethan. I'm really heading to the airport right now. So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So I'll see you back. I'll see you around. And I'll try to get that demo out of the hidden.

0: Okay. Take care. Have a nice day. Goodbye. Have a nice weekend. Bye.
1: 其实陈奕迅的隐藏曲目，你单单是用一期节目的时间都听不完。我们今天只是挑选了其中几首跟你分享。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一首《讲男讲女》，是他跟好久不见的80年代的女歌手陆云娜的对唱。可是相对于正式版来说，这是一个 NG 版，就是两个人中途唱错了笑场，又重新开始的一个录音，编曲也稍微的有一些不同。那么关于这个隐藏曲目到底最早是谁发明的，又是怎么出现的，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再一一的说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

0: 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听一些在时间中越来越经典的声音和旋律，也听一听这些好声音的歌者如何从一个梦想开始走到今天。1966年，当时还在一家写字楼工作的汪明荃参加了电视新人培训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正式进入演艺圈。汪明荃的粤语歌大家都很熟悉，尤其是他主演并演唱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更是家喻户晓。其实他的国语歌也很好听，比如

大家熟悉的问候和家乡。他的国语歌声情并茂，吐字清晰，歌曲中有淡淡的忧伤和些许怀旧，其实很有味道。当然，这和他传统的深厚戏曲功底不无关系。

邝美云擅长演绎伤感的情歌，从出道开始，她的特点就在于音色的独特跟气息的沉稳。很多年过去了，音乐听来却比之前更为厚重。而且在唱歌的时候，她的眼神迷离忧郁，常常给人一种柔弱的小女人的错觉。事实上，她却是港姐当中身份最多的一位。她当歌手、演员，也当老板，投资很厉害，每一样都能长袖善舞。比起娱乐圈中的常青树，她更像是商界精明能干的女强人。她最有代表性、流传最广的那首歌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黄舒骏填写了中文词，符合她极其沉稳悠长的温暖音色。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

0: 面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凤飞飞独树一格的帽子装扮打响了自己帽子歌后的招牌，他在影视、歌、主持等等领域都有所成就。作为演员，他在电影《就是溜溜的他》中充分展现了喜剧才华，而作为主持人，他在当年的华视和台视主持了多个颇受观众好评的电视节目。而作为歌手，他的演绎风格横跨了台湾地区本土歌谣时代和流行歌曲时代，他的一生甚至可以被称作是台湾地区的本土歌谣进化史，跨越3个时代，在每个年代他都能够顺时应变，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偶像歌手。

徐锦纯科班出身，他自幼沉浸于正统音乐，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淡雅浪漫的艺术气质。他的歌声为当年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我是他的父亲，三十几年前是他来了，才让我成为一个父亲。我一定是希望他幸福，真真正正的幸福，能够结一场没有遗憾的婚姻，然后我可以把他的手无怨无悔的放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手里，再不至于将来我会后悔，哎呦，我当初怎么就这么样把他给送走了。对很多人来说，爱情跟婚姻不是百分百对等的，这我相信。可对他来说，这是他坚持了很久很久的一个准则。作为父亲，我就应该跟他一起去守护。
2: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直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杨林在高中时期曾经被综艺股份有限公司提拔，接受了刘家昌的培训。那个时候年仅16岁的他，一开始是走俏皮的小男孩中性路线出道。他的前两张专辑是《我是谁》和《可是恋情》，但没有让他走红。后来就修正了一下路线，当他发行唱片《把心留住》和《玻璃心》的时候，已经开始改走玉女歌路，包括非常女性化的造型，之后大受欢迎，成为当年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手之一。后来他退出演艺圈，专注于画画的练习，并且颇有成就，举办了个人画展，现在是知名的画家。他在另一个艺术领域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张清芳其实是民谣歌曲出道，她也是上个世纪销量最佳的女歌手之一。她的声音高亢清亮，具有穿透力，出版了多张唱片，也被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张清芳的声音的特质啊，就是在高音区没有强弩之末，是很难得的自然高音。这样的声音诠释校园民歌时代的歌曲，别有一番韵味。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周五1:45，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听一些在时间中越来越经典的声音和旋律，也听一听这些好声音的歌者如何从一个梦想开始走到今天。奇遇的声音里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灵纯美，称之为天籁绝不为过。他的声音让人过耳不忘，他就这样成为了一代人的音乐启蒙，不是知识的启蒙，而是音乐美感上的启蒙。他是一种声音概念的启蒙，他从此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是歌坛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他的歌里，诗意、诗境、人文关怀再度注入渐渐萎靡的歌坛，对未来的憧憬，对现实的批判，在承继古典和融汇东西文化、关注人的生存的高度上汇聚到了一起。他大概创造了一个流行歌手能够在这个领域所给予的 最高标准。

欧阳菲菲作为歌手本身，她拥有披荆斩棘的音乐传奇史，她是台湾地区歌坛打开对外市场的第一人。她历经的流行歌坛不同阶段，永远以歌唱追梦为初衷，几十年构筑了心中的表演殿堂。她在舞台上有永远燃不尽的生命力，而感染着不分世代的歌迷，因为她的魅力而一同前行。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喂，
9: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8: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9: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8: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9: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8: 行，我来预约。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0: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支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2下就均匀的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

正装 CPB 场馆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场馆隔离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去啊。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的融进皮肤里，毛。

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2: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3: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2: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张清芳，叫做《Hey Mike》，待会你怎么回去？看到这个歌名呢，他写的名字是 Mike M I K E， 可是呢，张清芳唱的却是 Mickey， 应该是 M I C K Y。那我注意到这首歌的作词人署名是 Michael， 那不管是 Mike 还是 Mickey， 他都可以是 Michael 这个名字的昵称。 Mike 可能听起来更通用，更自然，更中性一些，那 Mickey 是带了更多的一种亲密感。而这个名字其实大都是用于男性，可是张清芳作为女歌手，在这首歌词当中，她的口吻听起来呢，就应该是歌名所说的 Mike 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考量，他并没有直接唱 Mike 这个名字，因为这是比较男性化的一个名字。但是呢 Mickey 他也可以是女性的名字，比如说 Michelle 的昵称啊。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因为如果是有这些考量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把这个歌名给改掉呢？还是说其实张清芳有可能是唱错了这个名字？因为我们在不少的流行歌曲当中，尤其是早年那些作品，创作人跟歌手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交流，所以会出现一些歌手录完音之后，创作人才发现其中的某些词、某些这个用语是唱错发音的情况啊。当然这些全部都是我的猜测了。总之不管怎么说，如果忽略掉单单是这个名字的因素，整首歌词的情境跟心理状态，它的表达都还是很微妙、很生动，也很完整的。

和你见面，我总是夹在大伙之间，把我的心夹在玩笑之间。偶尔大伙约好看电影，而你和他温馨的片段却形成小小的焦点，占据我的眼。开头前两句他都用到了夹在，和你见面我总是夹在大伙之间，把我的心夹在玩笑之间。

夹这个字呢是有一种压迫感、压挤感，它是不舒服的，可能是一种不上不下、不能够轻易左右移动的状态。可见就是歌里面的这个我偷偷喜欢着歌里的这个你，但是你的身边已经有了一个他，而且呢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还很温馨，所以我对你的感情就只能够悄悄地藏起来，也没有机会单独跟你见面，所以只能够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大伙儿一起说说笑笑，我就像是没事人一样夹在人群当中，偷偷地享受待在你身边的感觉。可是呢你跟他的画面却像是聚焦了一般，占据占据占据，他用了三次占据在一句话里面，占据我的眼，后面这句他又重复了一次，所以又是三次的占据，可见对方跟伴侣之间的温馨画面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刺眼。

这样的距离让我迷恋，也让我容易疲倦。这样的连续剧总是这样叫人上瘾，这样的角色很自由，分量很轻。其实这分量很轻，他一共重复了四次。那么在这个小节当中，他在一开始先是用到了三次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来形容他跟对方的关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由于对方有伴已经没有办法再靠近了，但是大家又是朋友或者是同事，总之呢平时经常会聚在一起，经常能够见到，所以每次见面每次有互动就会像是连续剧一样一集又一集的演下去。而他知道自己一定不会是对方人生连续剧的主角，只会是一个分量很轻的配角。那分量很轻这一句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轻轻的反复的唱了四次，还像是一种叹息，也像是一种强调，就自己跟自己说的确是很轻很轻，可能在你的生命中都没有几句台词的小角色。

这个部分呢，我就按照他唱的这个 Mickey 来读了。他说，每到散场，你总会礼貌性的问，嘿 Mickey 待会你怎么回去， Mickey 待会你怎么回去，嘿 Mickey 别再迷失了你的心，嘿。

会儿你怎么回去，收录于1992年的专辑《认真的眼睛》。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10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画的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直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2: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3: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4: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5: 我是宋小鱼，鱼山庭院的主理人。8年前呢，我从江西来到湘潭，第一次吃到地道的湘潭全鱼宴，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口鲜，让我这个外乡人再也挪不动脚步。湘潭人做事就跟煮鱼一样，慢火细熬才能出真滋味。这座院子它不只是一家餐厅，更是我的精神灶台，桌上的每一道菜都承载着我对湘潭的热爱。我用8年的坚守证明，真正的美味

0: 是经得起时光的沉淀，配得上这座城的厚重。
1: 吃在湘潭，
2: 吃香喝辣，
3: 鱼香庭院。
1: 这家店呢是我们湘潭市第一家庭院餐厅，现在在餐饮界当中，庭院餐厅也是独树一帜的风格。你们这家店是属于湘潭市第一家哦，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大家从镜头当中也能看到，太漂亮了，而且院子非常非常的大，
2: 是的，
1: 就是如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样的存在啊。
2: 是的，有橘子树啊，有柿子树啊，满树都是果实，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水果。
1: 我刚刚看了门头非常非常多的金字招牌啊。
2: 是，
1: 来到鱼香庭院要吃什么？
2: 来到鱼香庭院肯定是吃鱼啦。
1: 哎呀，
2: 这是我们的招牌哦。
1: 招牌，这个鱼叫
2: 童子骨炖回肚鱼。
1: 哇，回肚鱼啊。
2: 啊，
1: 哎呀呀呀，
2: 这个鱼的做法它跟其他的鱼有一点点不同，它是用青椒和紫苏还有童子骨炖的，所以它的汤汁会比较的鲜美。
1: 哇，你看奶白奶白的。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它的紫苏的清香，
2: 对，
1: 搭上非常非常鲜的这个汤，从头暖到脚，又从脚暖到我的头啊。
2: 是的是的。
1: 是别的鱼我是小心刺，是这个鱼我是小心烫。今天这一期啊，就是我也是死的猪不怕这个鱼肉烫，那吃的很香很香。第一次吃鱼吃的如此干净了，好吃好吃的，
2: 感谢感谢。
1: 吃完这个鱼浑身冒汗，此时此刻我已经对它垂涎欲滴了。
2: 这个是我们的金字亮点，
1: 怎么吃姐？
2: 吃这道菜之前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节目，我是店家。A few
1: moments later， 欢迎财神爷。摸到财神爷的手有福气啊！
2: 是的，是的。
1: 这个猪到底要怎么吃？
2: 这个猪，我来给大家表演一段才艺，好不好？
1: 来来来来来，
2: 好。一帆风顺，二轮腾飞，三人探探，四季发财，五谷丰登，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事可乐，天使吉祥，万事如意。祝愿大家财源广广，金银米一大堆，爱情甜如蜜，生活无限美。谢谢。
1: 这太解馋了吧，朋友们，看着都馋。哎呀，哎呀，这吃下去不得馋哭一群小伙伴啊！
4: 啊，真香！哎呀，
1: 皮脆肉嫩，丝丝入味。
2: 这个肉要入味嘛？提前腌制三个小时。然后再烤两个小时，进这个烤炉要烤两个小时，
1: 5个小时，
2: 嗯，
1: 才能出这一头猪，
2: 是，哎呀，金猪，
1: 大家听这个声音啊，哇，吃这道菜的时候啊，一定要就是把这个皮跟肉连在一起，这样搅吧搅吧给我们吃，单吃这个皮的话可能会有点腻，单吃这个肉的话就少一点滋味。
2: 这是最早的小笋尖
1: 哦，
2: 然后这个对冬笋，然后这个腊肉呢也是我们自己熏的，是土猪腊肉
1: 哦，
2: 你看它都是五花三层的，
1: 哎呀，这样的搭配，这个冬笋和腊肉嚼在里面的口感真的是非常的绝，它虽然加了很多调料在里面，但是不乏冬笋的鲜甜的味道。
2: 这个冬笋现在比肉要贵
1: 哦。
2: 你看它这是最嫩的部分，
1: 在这个时候这个季节来吃这个冬笋配这个腊肉就绝配。
2: 这个我们叫麻辣一锅鲜，
1: 当这个满满的一锅花椒上桌的时候，满屋飘的花椒味的时候，
2: 口感呢在我们其他的菜里面它是比较有代表特色的。
1: 我觉得这个菜融合的其实就刚刚好，它又不失川渝风味的那种麻辣鲜香的感觉，又不失湖湘特色的鲜辣味道，这个应该年轻人非常非常爱。今天呢我们来到鱼香庭院，吃到了这么多漂亮并且招牌特色的一些菜品，
2: 是的，
1: 最后跟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
2: 湘潭呢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湘潭，来鱼香庭院吃我们的十三鲜，吃我们的特色菜，来观赏我们的庭院风景。
1: 那今天香喝辣吃在湘潭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拜拜。
5: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

0: 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6: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
8: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9: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0: 我叫菊明，特生特种的湘潭美景。我原来当年轻子当心脚开黑皮个河鱼店，后来拆迁了，老店呢也散个了。后来我跟哥哥一合计，硬是要把这棵老味道给建起来。于是啊，我们找到了老师傅，按照传统的技艺一一还原。好多老顾客来我们店里吃鱼，都讲想回到了以前的腰吧。其实我们湘潭人就是这样，饮酒也干冰，想念老味道也敢于创新，这也是刻在湘潭人骨子里的脾气。
11: 大家记忆当中家乡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很多湘潭的朋友来说啊，遥望的鱼一定就是家乡的味道。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湘潭遥望渔村，来吃吃这里特色的鱼咯。陪我吃饭的是这里的老板。
12: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遥望渔村的主理人朱敏。
11: 这家店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来头哦。
12: 对，
11: 有渊源的。
12: 是的，以前啊是在我爸爸手里的时候，我们是在遥望里面的，当时的店名是叫黑皮哥河鱼店。哦，我相信很多70、80后对这个店还是很有记忆的。嗯，首先试下我们的招牌回肚鱼吧，我们是用泉水煮出来的。
11: 哦，大家看一下这个汤，
12: 它没有加其他的东西，就老姜、紫苏，嗯，
11: 再加点青椒，提提这个味道。回肚鱼就是只有一根大的骨头，其他是没有刺，所以吃回肚鱼特别好的一点就直立可以酥。
12: 然后这个回肚鱼其实也特别适合老人家跟小孩子吃。嗯，
11: 汤浓，鱼肉又很鲜美。
12: 好，接下来可以尝一下我们这个第二道菜啊，我们家做的这种热桂鱼。
11: 这样吃鱼大家有没有见过啊？直接啃鱼，
12: 直接上手了。
11: 我感觉我在七星餐参加荒野挑战。满嘴的油香鱼香。
12: 嗯，味道够浓郁吧？
11: 够浓郁。嗯，所以这个鱼的话推荐给大家，就是喜欢重口味一点，咸味一半，鲜味一半，混在一起就是妙趣横生啦。嗯，好吃好吃。
12: 接下来试下我们的第三道鱼，剁椒蒸黑三角。
11: 特别的一点就是最好是用蒸的方式，
12: 对，
11: 就是才能吃到它的本味。嗯，
12: 鲜甜的，它的鱼肉就比较鲜甜，其实吃肚皮这一块是最好的。哦，哎，小心有鱼刺。
11: 嗯，因为它是用蒸的这种方式，所以它这个本味会更加足一点。它其实这个味道呢，吃起来就像是，哎，一点剁辣椒的这个辛辣的味道，然后一点豆豉的那种咸味，然后就是这个鱼的本身的这个鲜味了。嗯，
12: 吃完可以下点面条。
11: 喂，哎，我真想说啊，这个千万不要浪费了，因为它这个油淋得很好，而且全是鱼肉的这个汁水混在里面的，纯鱼肉汁啊。在吃这几道鱼呢，也是都有遥望的一点故事在里面的，吃的是遥望的渔村的故事。
12: 为了想把老一辈的这种传统啊留下来，也想还原以前遥望里面那种很热的场景。

0: 场景。
1: 那今天呢，我们在遥远渔村吃得非常开心，那吃完饭了，今天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我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

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支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这里是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0: 你所熟悉的金鹰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下班快乐，欢迎今天继续来锁定城市大眼睛。又是非常炎热的一天，然后呢可能又是忙碌的一天，又是小曼上线的一天，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视频直播间可以跟我们来打打招呼，新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还有正在广播端的各位好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留言，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直通直播间哈，直通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安静的聆听陪伴。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开学季啊，就是家长们特别关心的大大小小的问题。昨天呢我们就说这一段时间啊，就很多家长在讨论一个什么话题呢，在讨论说这个 AI 跟现在孩子就是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甚至有一些小朋友把 AI 当成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存在，跟甚至是像精神支柱一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好朋友。那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可能更多家长最近在操心的事儿，就是营养，孩子的营养啊。当然了，一方面呢开学期关注孩子的营养，当然也有家长的营养，因为大家都很忙碌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营养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存在，就是蛋白质。这是让大家其实有意识觉得说哦，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呢却有点模糊，对它的重要性有点模糊也好，对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它在每一餐的这种存在感也好，其实都会有点模糊。你看很多孩子马上要回归校园了，课业压力也上来了，家长呢也开始在这段时间或者说接下来一段时间都会给孩子说补补营养嘛。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蛋白质，很多朋友可能已经也听说过，说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这句话不夸张。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蛋白质就像盖房子的砖块，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影响的不仅仅是长个子，还有孩子的注意力、免疫力。所以呢蛋白质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家长们可以来说说看，你是怎么样跟孩子来搭配营养餐的，你的蛋白质这一类的选择是什么呢？棒棒，下午好，下午好，今天我又上线了，欢迎棒棒来打卡。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健康餐啊，棒棒也可以参与进来好不好。有娃的这个爸爸妈妈可以来说说你是怎么样来关注孩子的营养餐的啊，然后咱们没有娃的大朋友们，我们可以来说说怎么给自己安排营养餐的。因为蛋白质对人体非常的就是重要啊，营养的摄取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管是正在长身体的成长期的孩子，还是说咱们成年人，蛋白质都是必不可少。如果你像棒棒咱们这样的成年人啊，如果会觉得比如说疲劳、免疫力低下、代谢缓慢，其实不仅仅是因为累啊，不光光是说我可能最近太疲惫了，所以呢我才会觉得很疲劳，我的代谢才会缓慢。专家提醒，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上班族当中哈，有大约74.5%的人三餐不规律，81%早餐仅摄入主食，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食物、外卖等等等等。你像咱们 长沙人，很多朋友早餐可能选择酥一碗粉，对吧？这就是可能会有重油重盐这个类型。不少人呢，把每天优质的蛋白质、肉、蛋、奶、鱼、虾等等啊，这种集中在晚餐一次性摄入，三餐的分配呢，其实是严重的失衡的。全天的蛋白质供给均值低于推荐值，长期以往呢，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所以呢，你看，不光光是孩子，咱们成年人如果关注饮食的健康，然后均衡全面，蛋白质不能只是说集中在某一餐进行猛补，对吧？这样是不科学的。然后棒棒说，刚到公司门口看看厨师安排什么营养餐，哈、啊、最近伙食蛮好的，都是牛肉牛排，可以啊。这个时候就是在马上，哎，其实现在已经立秋了啊，在接下来即将进入到贴秋膘，现在还没有到贴秋膘的时候啊，我说的是即将要进入到贴秋膘的时候呢，牛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优质蛋白的选择，它的能量啊，然后它的热量啊等等，然后这个大家都可以在这种优质蛋白当中来选择牛肉啊，很不错。那记得棒棒不要集中在这一餐。刚刚说了这个观点呢，其实是我之前其实也忽略掉的一点，我一直以为说。每一天这一天下来，比如说我要摄取多少的这个膳食纤维，我要摄入多少的这个蛋白质等等等等，或者说摄入碳水，我这一天下来我记个总和，那也算是合理膳食了吧。但是呢，这两天我在研究这个营养餐营养摄取的时候，营养均衡的时候，我就发现错了，不是这样子的，它其实是按每一餐来看。或者说他未必啊那么精准的说啊，你一餐要摄入多少，一餐摄入多少，一餐摄入，但是呢绝对不是说你一天只集中在某一餐摄取就可以了。像有一些我们上班点外卖的朋友哈，可能一顿早上，比如说早上那一顿吃个包子，吃一杯豆浆，然后呢中午这一顿比如说吃个外卖，不想吃呢就吃个凉面，吃个凉皮，对吧？到了晚餐呢，可能哎呀，这天忙碌结束了，跟朋友约一约，吃的就比较丰盛了，就把主要的这一餐营养的摄取都放在了晚餐。这其实也没有办法说把三餐做一个平衡的分配，虽然不一定说每一餐都那么标准的按照推荐的这种搭配来哈，但是呢，起码我们不能长期的只把所有的这个营养的分配，优质蛋白的分配就放在一餐，这样也是不合理不科学的。但是调查数据就告诉我们了，我国呢有超24%的居民在每日优质蛋白摄入占总蛋白摄入量上没有达到40%，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设定的发展目标啊，这个目标是什么呢？2023年人均每日优质蛋白占总蛋白摄入的50%，你看现在我们有超过42%的居民还没有达到40%，但是呢，2030年我们的人均目标呢是占50%，你看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所以朋友们、家人们，咱们想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同类别的营养摄取要均衡，蛋白、优质蛋白尤其是如此。我们会有一些误区，也会有很多很多朋友就会存在什么呢？没有吃够这个优质蛋白，就中国人在蛋白质这一块啊，很多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吃够，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没吃够。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开学季来聊营养餐的时候，一方面呢，给家长们来聊一聊这得把孩子这个蛋白质摄入、优质蛋白摄入的营养的意识，哎，给拉一拉，拉高一下。然后呢，一方面也给咱们这个工作上班一族，我们的成年朋友们也提提醒，就是咱们的优质蛋白的摄取也同样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看你的营养餐，或者说你在一天当中会不会说把某一餐看得特别重，可能是早餐，可能是午餐，可能是晚餐啊，就每个人可能因个人的情况而已啊。然后呢，你会不会有一些很不错的优质蛋白的一些搭配组合做法吃法，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哦，棒棒的晚餐来分享了，说今天晚上比较清淡，吃黄瓜，吃鱿鱼，是不是？吃肉末粉丝汤青菜，这吃的不错啊，营养搭配很好啊。虽然没有牛肉这种硬菜，但是呢，从这个你看又有这种蔬菜，对吧？不是，又有这个膳食纤维，然后呢，又有这个优质蛋白，然后呢。这个肉末粉丝汤算什么呢？这会儿是喝喝汤应该不错吧？虽然也不知道到没到秋燥的时候啊，但是呢，我觉得多喝喝汤还是很不错的。坨坨说在开车听，哎，那在听我们广播对不对？坨坨换一个场景再听到我的声音，感觉怎么样？那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呢，在视频还有广播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是在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啊，欢迎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视频端的直播间来打打招呼，来点歌，来听歌，来聊天。然后呢，如果是在下班路上、开车路上的话，就可以打开收音机来锁定到 FM 95.5，也可以同步来听到我们。哎呀，坨坨真的是每次都给我这个满满的支持，满满的情绪价值，谢谢坨坨，也希望在下班路上陪伴你，有好听的歌，也有好听的心情。那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依然是其实跟开学季有关，就是家长们最近啊可能也在操心的一个事儿吧，就是孩子的营养。哦，马上呢要开学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家长们可能一方面关注孩子的这个学业，一方面呢也关注到孩子的营养，哎，有没有长高啊？这个体重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呀？这个身体素质是不是有提高啊？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们今天就从营养方面来说说看，大家有意识到它很重要，但是呢可能对它了解又不那么全面的。蛋白质，刚刚说到，其实在中国很多朋友哈，很多居民其实是没有吃够的，没有吃够这个蛋白质的，没有吃够优质蛋白质的，甚至自己都不知道。那为什么没有吃够呢？咱们来聊一聊，好不好？然后坨坨说对着太阳开车好刺眼，赶紧把那个挡板给挡一挡，好不好？然后呢，也希望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下班这会儿啊，车流量比较大，加上今天其实阳光挺强的，紫外线也挺强的，希望大家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好不好？还有呢，说句题外话哈，最近大家还是注意一下防晒，好不好？立秋之后的太阳真的好猛，好猛啊！除了说开车，有些朋友就是戴上墨镜，对吧？对于有一些爱美的姐妹们，就防晒也别忘了，好不好？墨镜效果太强，是今天阳光太强了。我刚刚。

从我们台走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这一路走过来其实时间不长，但是我都感觉超级刺眼，超级晃眼，以至于其实我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做了有50来分钟了吧，但是我依然还是觉得有被刚刚那一阵太阳猛烈的照耀刺激到，我就感觉我整个人现在在空调房里，我还没有冷却下来。所以今天确实太阳来得挺猛的，昨天那雨也挺猛的，所以最近天气变化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好不好？好了，言归正传，说回来了啊，我们今天来聊这个营养当中很重要的存在，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部分就是蛋白质。说到为什么我们很多朋友对蛋白质啊，就中国人啊，普遍会吃不够呢？主要原因呢，一个是认知误区，导致主动不吃。全国营养科普问卷调查，我今天去看了一下，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对于蛋白质摄入有72%，就超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认同主食吃饱就够营养，就主要是吃主食。然后呢，65%的受访者就超过了，也是超过了一半，认为吃素更养生，不吃或者说不用吃肉蛋，就是素食啊，坚持吃素。还有呢，58%的受访者坚信高蛋白可能会对身体还有一些负担。这三类误区直接导致有一些居民，就是有一些中国人朋友啊，就是我们在饮食上面的习惯上面主动就是不会刻意的去加入这个优质蛋白物的摄入，这是一个认知误区。第二个呢，是传统膳食结构不同，有一些国家可能饮食这个他们的饮食结构来说，或者说他们的食物选择、食材选择上面可能就会以肉、牛肉为主，对吧？但是我国的传统饮食呢，是以精致米面谷物为主，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不足40%，远低于50%的目标值。然后呢，米面等谷物，就是植物谷物蛋白消化吸收率呢，仅达到60%到70%，而鸡蛋呢，乳清蛋白啊，吸收率可以达到90%以上。那米面它会经过细化加工，去除胚芽等等，就进一步降低蛋白质含量和氨基酸完整性，加剧了营养缺口。所以呢，你看，这是咱们的传统膳食结构啊，它在我们食物的选择和搭配上面，可能也会造成一些我们不会去主动的，或者说把蛋白质的量啊要放得那么大，对吧？很多朋友他可能意识里面、概念里面就觉得主食更加重要，主食非常重要啊。但是呢，整个我们之前不止一次的聊过，合理的膳食一定是有优质的蛋白，然后呢有膳食纤维，然后呢有碳水。对吧？它是组合着来的，它不是说你吃够某一类，就营养就补充到位了，肯定不是，它肯定是组合着来的。那我们待会儿呢，回来再来说一说会吃蛋白质的几个原则，好不好？如果你觉得你最近好像这个体力啊跟不上，很容易疲惫。然后呢，你会觉得您家孩子这个免疫力啊，身体的体质啊等等，也需要通过饮食来调整的话，待会儿我们来说说这个会吃蛋白的三个原则。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你平时是怎么吃这些优质蛋白，怎么选择的。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长期摄入的话呢，其实还确实会给身体增加一些负担，也会造成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缺乏。所以有些健身人士呢，就是一直在说要补充优质蛋白，对吧？有些朋友健身那段时间就疯狂的只吃鸡蛋，只吃牛肉啊，其实这样也是不合理跟不科学的。肉、鱼、蛋、奶、豆都得吃。还有一个呢，刚说健身人士可能会吃的是什么呢？就是蛋白粉，别靠蛋白粉来偷懒。我们日常食材的选择，就是大家想啊，刚刚说了这么多了，那吃点什么呢？对吧？咱们说直接点的，日常食材的选择呢，就是主要推荐鸡蛋、牛奶、瘦牛肉、鱼肉、豆奶、豆浆都可以，豆腐等等。早餐呢，可以选择一个鸡蛋和250毫升的纯牛奶，或者是200毫升的豆奶。午餐呢，可以来选择100克瘦肉、鱼虾和100克豆腐。然后晚餐呢，可以选择80克左右的水产，去皮禽肉和杂粮豆饭。这个就是一日三餐，你可以就是直接来抄作业了，然后对着来就行了。这样呢，全天的这个天然食物蛋白总量，在搭配主食当中摄取的谷物蛋白，就可以来达标了。好，这个呢就是。

我们选择这个蛋白质，会吃蛋白质怎么去吃，几个原则，然后呢还有几个推荐给到朋友们。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尤其是如此啊，马上你看开学了，家长们呢就想说，可能孩子有时候在学校对吧，还会上托管，这一天下来可能也不会在家吃饭，那趁着开学之前赶紧给孩子补补，有时候呢补过量也不是件好事，还是要注意合理的搭配，好不好啊？我们今天说这个优质蛋白，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聊一聊啊，你觉得一日三餐，具体一日三餐怎么落地？刚刚我们稍稍浅浅的说了一下，待会儿呢我们一边听歌回来呢，我们再来说孩子具体到开学季，孩子这个一日三餐咱们怎么来分配，好不好？

我们刚刚呢是先说了一下我们这要吃蛋白质，会吃蛋白质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包括呢就是具体到一日三餐咱们怎么吃，对吧？那刚刚是说的整个一个大规律，我们再来说说孩子，因为开学季嘛，马上家长们肯定是给孩子要补营养啊，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孩子具体到一日三餐怎么去落地吃。

优质蛋白质。早餐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很多孩子呢早上赶时间，可能有些孩子呢在家吃，有一些呢可能就在外面吃了，对吧？就随便吃点什么包子馒头就对付了。棒棒说忙完了来提前学习一下，就是其实都是咱们不管是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都用得上的，它是比较普遍的啊。就是对孩子来说呢，我们因为考虑到孩子的学习时间节奏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呢刚刚就说一日三餐里面对孩子来说早餐特别特别的关键。因为空腹进教室的话，有些孩子可能到第三节课注意力就会下降了，因为这个血糖就会往下降了啊，所以呢这孩子他因为到学校到的早，对不对？然后一上午的学习，那我们早餐就显得非常非常关键。不像工作的朋友们可能饿了，我半上午我还可以点个外卖，我还可以补充一下，但是一般孩子在学校呢就是早餐吃完就一直等着午餐了。那专家建议的黄金公式啊，其实通用啊，通用，优质碳水加优质蛋白加新鲜果蔬这三类。理想状态早餐呢最好是包含谷薯类，就比如说红薯啊这种啊谷薯类，然后呢动物性食物、奶豆类、蔬果这四类当中至少三类，要求有点高啊。我觉得可能咱们成年朋友们很难达到啊，但是呢为了孩子的营养，很多家长还是很用心很细致的，那这几类要注意了。那咱们再具体说一说啊，刚刚是说了一个大方向嘛，再具体说一说快手搭配可以直接参考抄作业的牛奶燕麦粥加水煮蛋加水果，比如说蓝莓啊，就是可以了。然后呢再来一组全麦三明治，注意啊是全麦三明治，中间呢夹鸡蛋夹生菜再加一杯酸奶。好，再一类了，蒸红薯加荷包蛋加几颗小番茄，这样说是不是更加具象化了，对吧？更具象化了。关键呢是优质蛋白一定要有，如果只喝白粥只喝粥类啊，只吃面包，那可能能量顶不到中午，一定会饿。再来说午餐和晚餐啊，因为很多孩子上小学之后嘛，早餐基本上就有很多是在家里吃，父母呢关注孩子营养，可能会让孩子在家吃，因为午餐有些孩子就在学校吃了，晚上呢可能是在托管吃，对吧？家长呢就可能没有办法自己亲力亲为，就有一些存在有这样的情况啊。那如果是在家吃午餐晚餐，或者是说孩子没有在家吃午餐晚餐，怎么可以提醒呢？就是先让他吃蔬菜，再吃肉蛋豆制品，最后吃主食。晚餐呢不要吃得太油腻了，可以清淡一些，像是清蒸鱼呀、豆腐配蔬菜呀，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如果孩子睡前饿了，那喝半杯温牛奶比吃零食要好得多。然后说到这个零食啊，其实零食也可以补蛋白，也可以补蛋白的。放学后写作业之前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像是无糖酸奶、原味坚果、牛奶或者是煮玉米，这样呢既能补充能量，又不会像是吃一些什么薯片啊、辣条啊、这个学校门口的淀粉肠啊等等等等，不会是因为吃这些影响正餐食欲和口味。那如果说想让孩子吃得更加的健康、营养、科学、全面，那刚刚说的这几点就是一日三餐，早餐尤其关键，好不好？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如此啊。我们开始已经提到了，不要把所有的营养只放在其中一餐，尤其是放在晚餐，因为有些朋友晚餐啊吃得很满足了之后，可能就往沙发上一躺。没有什么运动，然后呢你想这是不是很容易长胖？所以呢从健康啊、从体重啊等等等等咱们来看呢，最好就是把营养分配给三餐啊，就注意一下搭配
早餐呢也很关键，也不容忽视，不光光是孩子，好不好？咱们成年人也是如此。那咱们再具体问问朋友们，今天晚上准备吃点什么呢？你今天的晚餐里面有没有优质蛋白质呢？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直播端的好朋友直接评论区发送消息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广播端的好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哦，对了，还想特别特别想问一问，就是我们广播端有些朋友哈，就是因为平时可能也吃在长沙寻觅美食啊，包括看我们直播的好朋友，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很棒的优质蛋白的一些吃法做法，咱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我们今天呢，在说这个优质蛋白，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哎，我也知道优质蛋白，但是可能我知道这个优质蛋白啊，就是鸡蛋呐、肉啊、鱼肉啊、牛肉啊，就每天做来做去都这几样吗？还能够怎么玩出花来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哈，有一个原则，就是动物蛋白加植物蛋白，它其实是混着吃会比较好。

的。蛋白质不是一种食物吃到饱，不是说要吃优质蛋白就拼命的吃鸡蛋，不是的，而是混着搭配来吃比较好。你像动物蛋白，跟大家来打开一下思路啊，动物蛋白有鸡蛋、牛奶、鱼肉、虾、鸡肉、瘦猪肉、牛肉。植物蛋白呢有豆腐、豆浆、豆干，然后腐竹、豌豆、鹰嘴豆、藜麦，就是两类蛋白质搭着吃，氨基酸互补，利用率更高。比如呢，鸡蛋加豆腐，比如说鸡肉加毛豆，比如说鱼肉加豆干啊，这样搭配组合来。最省事儿的，当然优质蛋白就是鸡蛋了，确实都是大家一说到优质蛋白，很好去做，然后呢很好每天在日常饮食当中去摄取的，就是鸡蛋。吸收率呢98%以上，而且呢怎么做你就觉得比较快比较方便，对吧？有很多朋友家里鸡蛋是常备必备。水煮蛋冷水下锅，水开之后呢小火煮个8分钟，关火焖个2分钟啊。之前不是还有一个网红博主嘛，专门煮鸡蛋，大家看了吧，好多的细节啊。如果你想吃溏心蛋呐、什么什么各种蛋呐、你可以去看看它，里面去学习一下技巧。还有呢水蒸蛋，蒸水蛋嘛，然后还有炒鸡蛋。建议搭配呢就是早餐一个水煮蛋加一杯牛奶加一片全麦面包，蛋白质就差不多了。那还有呢就是鸡肉啊，鸡肉鸡胸肉很多人觉得柴啊，其实关键在火候。鸡胸肉切薄片或者切丝，用生抽淀粉抓匀之后，就是腌个几分钟，然后呢在热锅凉油，热锅冷油快炒，变色就出锅，其实还是不会太柴的。而且呢对于健身的朋友来说，鸡胸肉可能也是经常会吃到的食物，选择的食物吧。除了鸡肉来说，马上秋天，虽然已经立秋了啊，但是呢咱们气象学来说还有这种温度来说，没有进入到秋天。那等到秋天的时候呢，鸭肉特别好，其实夏天也是啊，夏天吃鸭肉也不错。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汤品来去腻，对吧？就是有些朋友觉得可能鸭肉比较腻，如果是冬瓜薏米老鸭汤其实很不错，蛋白质啊祛湿啊就是都能兼顾到了。那鱼肉也是大家会常选择的，鱼肉呢是对大脑特别好的蛋白质，鱼肉里的 DHA 对大脑发育很有帮助，然后清蒸都是特别适合孩子吃的，什么清蒸鲈鱼啦，然后番茄鱼片啦，然后鳕鱼蒸蛋啦，然后鱼头豆腐汤啦，等等等等啊，就可以让孩子在日常饮食当中就是搭着来吃。再有一个呢就是牛肉补铁又补蛋白，但是要注意做法。牛肉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啊，铁呢也是这个血红素铁吸收率比较高。那做法呢就是比如说番茄牛腩，比如说滑蛋牛肉，比如说牛肉末炒豆角，就是给大家建议说牛肉啊比较适合中午吃，因为很多牛肉的做法很多牛肉不是所有啊，大部分牛肉，很多牛肉的做法呢它的味道会偏浓郁一些，那中午吃比较好补充能量，晚上呢就最好可以稍微清淡一点点。那再来说到这个豆腐和豆制品啊，特别便宜就是又优质的植物蛋白，豆腐的蛋白质含量不低，而且呢价格比较实惠，做法呢又比较简单，像是虾仁豆腐蒸蛋，像是鲫鱼豆腐汤，像是毛豆炒肉末，就是我们可以晚餐来一碗鲫鱼豆腐汤搭一小碗杂粮饭，清淡呢又营养。那大家可以对应着来给一日三餐做一些搭配，包括呢这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来做一些搭配。那最后来说到给孩子啊补充优质蛋白，其实不需要什么山珍海味，也不需要复杂的厨艺，鸡蛋、鸡胸肉、豆腐、鱼肉、瘦猪肉、牛肉，这些普通食材就是特别好的来源，关键呢是每天都有，换着花样做，别让孩子吃腻。马上孩子的新学期又开始了，如果家长这会儿呢希望能够

0: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

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金鹰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友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4: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画的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

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支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2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

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只 CPB 的场馆隔离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00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支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

仅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听一些在时间中越来越经典的声音和旋律，也听一听这些好声音的歌者如何从一个梦想开始走到今天。1966年，当时还在一家写字楼工作的汪明荃参加了电视新人培训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正式进入演艺圈。汪明荃的粤语歌大家都很熟悉，尤其是他主演并演唱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更是家喻户晓。其实他的国语歌也很好听，比如大家熟悉的《问候》和《家乡》。他的国语歌声情并茂，吐字清晰，歌曲中有淡淡的忧伤和些许怀旧，其实很有味道。当然，这和他传统的深厚戏曲功底不无关系。

邝美云擅长演绎伤感的情歌，从出道开始，她的特点就在于音色的独特跟气息的沉稳。很多年过去了，音乐听来却比之前更为厚重。而且在唱歌的时候，她的眼神迷离忧郁，常常给人一种柔弱的小女人的错觉。事实上，她却是港姐当中身份最多的一位。她当歌手、演员，也当老板，投资很厉害，每一样都能长袖善舞。比起娱乐圈中的常青树，她更像是商界精明能干的女强人。她最有代表性、流传最广的那首歌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黄舒骏填写了中文词，符合她极其沉稳悠长的温暖音色。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6: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7: 好久不见，
16: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

0: 个人的心。
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2: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凤飞飞独树一格的帽子装扮打响了自己帽子歌后的招牌，他在影视、歌、主持等等领域都有所成就。作为演员，他在电影《就是溜溜的他》中充分展现了喜剧才华，而作为主持人，他在当年的华视和台视主持了多个颇受观众好评的电视节目。而作为歌手，他的演绎风格横跨了台湾地区本土歌谣时代和流行歌曲时代，他的一生甚至可以被称作是台湾地区的本土歌谣进化史，跨越三个时代，在每个年代他都能够顺时应变，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偶像歌手。

徐锦纯科班出身，他自幼沉浸于正统音乐，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淡雅浪漫的艺术气质。他的歌声为当年的华语流行乐注入了新气息，他赋予歌曲诠释常有出人意外的境界，能打动听者内心的另一番感受。而他的声音清亮婉约，神秘辽阔，也被很多乐评家在评论中赞美，是跨世纪台湾地区最美丽的声音。听见他就好像看见了在地美丽的山水。他还创造过金曲奖、金鼎奖、金韵奖、唱片评鉴大奖、发烧论坛全情丰厚的得奖奇迹。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我是他的父亲，30几年前是他来了，才让我成为一个父亲。我一定是希望他幸福，真真正正的幸福，能够结一场没有遗憾的婚姻，然后我可以把他的手无怨无悔的放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手里，才不至于将来我会后悔。哎呦，我当初怎么就这么样把他给送走了？对很多人来说，爱情跟婚姻不是100%对等的，这我相信。可对他来说，这是他坚持了很久很久的一个准则。作为父亲，我就应该跟他一起去守护。
2: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杨林在高中时期曾经被综艺股份有限公司提拔，接受了刘家昌的培训。那个时候年仅16岁的他，一开始是走俏皮的小男孩中性路线出道。他的前两张专辑是《我是谁》和《可是恋情》，但没有让他走红。后来就修正了一下路线，当他发行唱片《把心留住》和《玻璃心》的时候，已经开始改走玉女歌路，包括非常女性化的造型，之后大受欢迎，成为当年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手之一。后来他退出演艺圈，专注于画画的练习，并且颇有成就，举办了个人画展，现在是知名的画家。他在另一个艺术领域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张清芳其实民谣歌曲出道，她也是上个世纪销量最佳的女歌手之一。她的声音高亢清亮，具有穿透力，出版了多张唱片，也被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张清芳的声音的特质啊，就是在高音区没有强弩之末，是很难得的自然高音。这样的声音诠释校园民歌时代的歌曲，别有一番韵味。

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

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8: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听一些在时间中越来越经典的声音和旋律，也听一听这些好声音的歌者如何从一个梦想开始走到今天。奇遇的声音里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灵纯美，称之为天籁绝不为过。他的声音让人过耳不忘，他就这样成为了一代人的音乐启蒙，不是知识的启蒙，而是音乐美感上的启蒙。他是一种声音概念的启蒙，他从此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是歌坛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他的歌里，诗意、诗境、人文关怀再度注入渐渐萎靡的歌坛。对未来的憧憬，对现实的批判，在承继古典和融汇东西文化、关注人的生存的高度上汇聚到了一起。他大概创造了一个流行歌手能够在这个领域所给予的最高标准。

欧阳菲菲作为歌手本身，她拥有披荆斩棘的音乐传奇史，她是台湾地区歌坛打开对外市场的第一人。她历经的流行歌坛不同阶段，永远以歌唱追梦为初衷，几十年构筑了心中的表演殿堂。她在舞台上有永远燃不尽的生命力，而感染着不分世代的歌迷，因为她的魅力而一同前行。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佳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1: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画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甚至不需要加之一两个字，他为后世留下的史记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述了从传说中的皇帝至汉武帝时期共3000年的历史，而且开创了长达2000年的中国古代修史传统。除了在史学领域有极高的价值，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从古至今，人们对史记进行了各个维度的研究，而今天的这本书为你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个视角的关键词是记忆。那么我们就一起沿着记忆这个线索，先来看看父辈的记忆是如何影响司马迁的，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写史记。
1: 他为什么要写史记这件事情，常见的解释呢，就是说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呢担任太史令，工作职责就是掌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他并不负责啊这个史书的编写。不过呢，司马谈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可以完成一部伟大的史书，但是突如其来的疾病和去世终止了这个计划，于是作为儿子，司马迁代替父亲来完成愿望。为什么他要坚定地遵照父亲的遗嘱，或者说不愿意这个让自己放弃这件事情，不惜忍受宫刑，耗费一生的时间？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是因为司马迁子承父业啊，既然别无选择，不如把事情做到极致。但是你要注意，汉代的太史令他并不是一个可以世袭继承的一个职位，司马迁并不是天生就只能当太史令的。所以你要破解这父子俩的修史的之谜，我们就需要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就是公元前110年。这一年呢，是汉武帝在位的第31年。这一年呢，汉武帝更改年号为元丰。在古代啊，更改年号意味着一定是有大事发生。那所谓的大事呢，这一年啊，就是指汉武帝在泰山举办的封禅的盛典。当古代统治者治理天下成绩特别出色的时候，就会通过封禅仪式向上天来汇报自己的工作啊。汉武帝呢，新年号元封，这个封呢就是封禅之意。这个封禅啊，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仪式，而是一场连续多天的一整套的一个典礼。比如说皇帝在泰山祭天之前，要先祭祀无数的山川鬼神啊，流程非常的繁琐，不是说随便找一个官员就能组织起来的，他是需要一个非常庞大的学术团队来做背后的支撑。这个封禅典礼和天文祭祀有关，在汉代呢就属于太史令的职责范畴，因此司马谈有幸参与到了典礼的整个筹备策划。但是就在这个祭祀完了嵩山之后，当时的皇帝并没有继续带着司马谈前往泰山啊。司马谈他是封禅仪式的学术顾问，那为什么会被独独的留下来了呢？作者当时呢提出了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司马谈对于封禅方式的主张跟当时汉武帝的意见不一样，因此呢他被逐出了随行的队伍。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他因为生病，那汉武帝不愿意让病人参加这样盛大的典礼，于是呢他就被留在了途中。无论原因是什么，司马谈没能参加最终的一个封禅大典，这样巨大的失落使得他身染重病。好在呢，当时出使西南的儿子司马迁提前回来，这父子俩得以见了最后一面。临终之前，司马谈没有要求儿子说你要在家多陪陪我啊，也没有说一些其他的要求，而是一再的叮嘱他一定要记得两件事啊。这两件事都分别是什么呢？其中的一件就是千万不要守在父亲身边，就即便父亲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他呢都希望儿子司马迁赶快追上前行皇帝的队伍，去参加泰山的封禅仪式。还有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求说儿子啊，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之下，可以完成一部伟大的史书。
0: 司马谈在弥留之际跟儿子谈起了孔子，为什么孔子能成为无数学者心中的偶像呢？司马谈认为这是因为他编写了史书，编写史书对本人来说能深度参与时代的进程，对后人来说能将重要的历史流传到后世， 这是孔子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不过孔子做春秋到汉武帝时代已经有400多年了，这400年间社会动荡，战乱不断，不仅没有新的史书诞生，连旧的官方记录也流散失传了。而现在，也就是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的公元前110年，是编写史书的最佳时机。
1: 作者呢，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啊，他说呢，此时是汉朝的极盛之年。以前呢，农耕地区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而这个时期的汉朝整个呢，算是非常的稳定。汉武帝亲自巡视边境啊，派出了两路大军深入到匈奴腹地，但是呢，却看不到一个匈奴人。于是汉武帝就派遣使者找到了匈奴这个单于，并且带话啊，说南越王的头颅已经悬挂于汉朝皇宫，如今如果他准备前来与汉朝交战，那天子将会亲自带兵在边境上迎战。单于如果没有一战的勇气，那不如呢可以南下来做臣子，何必逃到那么远的地方，躲在大漠以北的苦寒之地呢？在过去啊，这一番话足以让脾气暴躁的单于杀掉使者，但是如今的他既不敢杀使者，也不敢前去应战，这时的中原王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边境安定。除了边境的安定啊，当时呢汉朝啊，可以说他呢也真正的实现了一个所谓的一统。秦始皇认为自己得过三皇，功高武帝，而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疆域面积早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秦代。虽然呢这些土地理论上还是分封在朝廷直接管理的郡县和诸侯王的国土上，但是事实上已经是没有任何区别了。诸侯王呢也搞不出曾经的这个七国之乱，但是呢此后这个汉武帝的诏令啊，没有人敢不听从。所以呢，司马谈出生在汉文帝的时期，那司马迁呢出生在汉景帝的时期，这文景之治又是被载入到史册的。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汉代比较稳定，也是人民比较幸福的时期。司马迁长大之后曾经游历全国，这也更加加深了心中一统的印象。因此呢，假如汉朝啊当时没有如此稳定的一个一统局面，那么他也不太可能在旅途上能够平平安安地旅行这么长的时间。
0: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俩之所以有志于写一部史书，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盛时代。比如唐朝建立正式结束了300多年的分裂时期，唐太宗就组织人手把晋朝到隋朝300多年的历史编纂成8部史书，这就是著名的唐修八史。但是只是时代好就一定能够诞生好作品吗？史记显然不是一部任务式的平庸作品，所以只讨论时代因素不足以解答我们心中对司马迁伟大成就的困惑。答案或许隐藏在两个词中，太史公和太史令。
1: 为什么说我们应该关注这两个词，太史公和太史令？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说呢是来读一读关于史记的故事，其实呢不如来读一读司马迁以及他的成长的故事啊，看看为什么是他留下了史记这一部著作。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喂，
9: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8: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9: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8: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9: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8: 行，我来预约。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7: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11: 司马迁的记忆之眼，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
12: 当时呢，司马迁的父亲过世了3年，3年之后，司马迁凭借出色的学识被朝廷任命为太史令，这个呢也是当初父亲曾经担任过的官职。但是你是否发现，史记当中司马迁在自序的那篇文章里面就叫做太史公自序啊，并不是太史令自序。史记这部书呢，最初的名字也是叫太史公书啊，不是太史令书。所以这个太史公和太史令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我们从字面上的意思可以看到，这两者的差别好像呢就在这个公和令上。这个令的含义之一呢，就是某个工作的主管官员，比如说县令、尚书令。太史令也是一样，根据《后汉书·百官志》当中记载，说汉代这个太史令是个小官，职责呢就是管理图籍、观测天象，另外呢也做一些记录历史的工作，但呢主要还是记录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你去著书立说，更不需要耗费心血去写一部贯穿千年的鸿篇巨制。那说完了这个太史令，我们再来看一看太史公。查阅有关汉代400多年的历史记录，并不能够查到一个叫做太史公的官职名称，因为在古代啊，公他呢是第一等贵族，管理图书记录历史的太史怎么能够获得公那这样的地位呢？显然太史公这个词并没有反映历史事实，这其实呢是司马谈父子的一种自我的期许。
11: 在《太史公自序》这篇文章中，司马迁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自己家族的历史，其中第一段就说，司马氏曾经负责管理周王室的历史典籍。
12: 在西周，史官的地位是非常高大的，因为呢，历史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记忆，史官的职责就是掌管历史，掌管记忆，那掌管记录前人经验的文书，所以在书写工具并不普及的当时的汉代啊，掌管记忆 便继位着保存着国家存亡的一些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直接的服务于君主的统治，所以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这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太史这个工作可以加上公这个在古代非常耀眼的尊号啊。既然史官很重要，那为什么到了汉代史官却沦落为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小官呢？其实在西周时期啊，史官的地位是非常高大的啊。进入到春秋以后，社会变得开始剧烈的动荡，政治家们发现过去的经验对于当下的情况啊，参考价值越来越小，甚至会成为一种思想上的束缚。那从此以后呢，史官就被逐渐的边缘化。所以阅读太史公自序，你会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的祖辈们不再担任史官，而是去做更多能够获得实际成果的工具。比如说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他呢就是秦国大将，多次重创楚国，战功赫赫啊。六世祖这个司马晋，他呢也是一名这个大将。四世祖司马昌在秦始皇时期担任铁官啊，就是掌管铁这种重要的战略物资。三世祖司马无泽在汉高祖的时期做过长安城的这个掌管城市管理的啊，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祖父司马喜，他的爵位是五大夫啊，意思呢就是汉代的九级爵，就这个普通人奋斗一生可能呢也就是奋斗到一个八级。不过呢，这个司马喜虽然有爵位，但是他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实际职务的啊。作者认为呢，司马家族啊在当时已经面临着进一步败落的风险。那司马谈父子回顾自己的家族史，眼睁睁地看着史官的工作被不断的边缘化，家族影响力不断的减弱，所以呢，这父子俩还有实现抱负的机会吗？那好在这个时候呢，汉武帝的时代又重新的来塑造了这样的一个时机。在汉武帝时期啊，是推崇儒术啊，古老的史官工作重新被人注意到了。有的人甚至宣称说，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太史令的这个位次应该是要在丞相之上的。于是呢，一些人在太史这个官职的前面以及后面就开始加字儿，比如说叫太史公啊，一种美化语。正如我们今天也会用公啊或者是老来称呼一些德高望重的人。而司马喜的儿子啊，司马谈恰好呢担任太史令，司马家族的命运在此迎来了转机。作者认为司马谈是一个素养很高的人，他的内心有着很大的抱负，即便是在区区的司马令这个方寸之间也要干出一番事儿。比如说他呢就抓住了一个机会，深度的参与到了这个皇帝封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真正能够让史官留名青史的，不是说策划一场活动，而是编修一部旷世巨著啊。这部巨著呢蕴含着里面比如说这个民生之道、治国之道，影响当下还能够流传千古。所以可以说一团熊熊的烈火此刻正在司马迁的父亲他的胸中熊熊的燃起了。
11: 修史最大的挑战不是耗费时间，而是搜集大量素材。前面提到，孔子以来的400年间，官方没有修过史，而且各地的史料零落不堪，这就需要一点一点的搜罗整理。这不只是个体力活，这还是个烧钱的事儿。从全国各地找材料，旅途经费从哪儿来呢？司马谈敏锐地抓住了汉武帝的需求，他参与到了文化工程的编纂，借这个机会为儿子争取到了旅行经费。
12: 所以你看，这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所以要修历史，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动机，就是要激活家族的记忆和修史的一个传统把修史的工作做到极致，让太史这个古老的身份重新的焕发生机。所以到这儿我们基本可以理解为什么司马谈没能参加封禅大典，最终竟然会让自己一病不起。为什么司马谈在去世前反复地叮嘱司马迁说，你不要管我，不要停留，赶快去追上汉武帝的队伍。因为司马迁要做的不只是追上封禅的队伍，而是要

0: 啊，搭乘着这股风来实现两代人的抱负，所以他可谓是背负着沉甸甸的使命。那接下来呢，他要如何完成这部史书呢？对于怎么写史书啊，父亲司马台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大框的想法，大原则就是要完全的呼应儒家正统，从儒家主张的啊开始写起，并以呢汉武帝封禅这个历史作为一个高潮的结束。之所以要按照儒家的模式，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重视史官的理论依据啊，这个是儒家的主张。那修史呢，这个行为也是学习孔子，呼应儒家正统才能够逻辑自洽。那第二个呢，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任何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应该顺应这个趋势。不过呢，我们今天读到的史记啊，其实并不是司马谈当初预设的那个样子，他的时间的上下限都被打破了。司马迁能够把记录的历史都记录了进来，从上古传说，从皇帝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汉武帝封禅之后，他并没有落实父亲当时的建议。而另外呢，最初父子俩决定写史书，契机呢是处在一个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按理说这个史书啊，它呢这个不应该是按照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模式来进行的。所以你会发现司马迁常常在文章当中发表一些个人的评论，甚至夹带私货，后来呢甚至惹怒了汉武帝，烧毁了部分的作品。司马迁他不是要恢复传统吗？可为什么在实际工作当中又会如此的充满自己的个性呢？其实呢，司马迁复兴传统啊，学习孔子去编著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体现周公以来的这种传统，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历史，更要承继历史写作的一种核心的精神。太史公自序当中呢，就有一句话叫做春秋以道义啊，拨乱世反之政。在司马迁的心中啊，他真正要传承的其实是一种春秋笔法，也就是孔子去编写春秋时一种坚持的这种褒贬的精神。所以他呢，在筛选史料故事的时候，一直都非常关注他自己当时所处的一个汉代社会的现状。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像春秋一样威严大义，针砭时弊啊。比如说司马迁在记录封禅的时候，这种态度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回来和您看一看，在史记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篇章，就叫做封禅书啊。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司马迁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把这篇文章和您读完。今天的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一本书，叫做《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啊。我们从司马迁他非常个人的一个记忆的角度来了解他为什么，以及他是怎么写出《史记》这部著作的。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望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
3: 这本书给我们提到了说，司马迁他呢是希望这部书是能够像春秋一样微言大义，针砭时弊。比如说他在记录风扇这件事情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仪式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显得非常的明显。在史记当中有一篇就叫做风扇书，其中呢就记载了风扇这个事情，这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策划一下就能够完成的。即使汉武帝做了空前绝后的贡献，这个大典也需要等待上天来释放信号才能举行。你可能不太理解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

0: 这个拍摄什么这个传说故事、神话故事，什么叫做上天释放信号？其实说白了呢，就是很多古装剧里面所用的四个字叫做天降祥瑞。有一些人呢看懂了皇帝的内心需求，便人为的制造祥瑞，说啊自己发现了什么上古时期的大鼎，因为传说嘛，大禹的时期铸作了这个九鼎啊，象征着天下九州。一百多年前，秦始皇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有凑齐这九个，现在呢这失落的大鼎竟然奇迹般的出现了，你说这是不是天降祥瑞啊？然后呢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凑上来。但是这个时候啊，司马迁呢却冷冷的看待这一切，并且将这一出闹剧记录了下来，一点点的戳破了汉武帝的小心思。在封禅大典举行前，负责策划活动的儒生和方士之间发生了分歧。儒生呢就认为封禅的目的是向上天汇报当下这个，比如说这国家治理的怎么样啊，老百姓安居乐业等等等等。但是方士认为呢，皇帝应该借此机会祈求长生不老。这双方吵来吵去，汉武帝实在看不下去啊，自己没办法，想了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学术争端。最终这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啊把这个封禅典礼分为了两个部分。公开的那个部分呢，汉武帝就是说自己非常的谦卑啊，说自己实在是承受不起封禅这个大典啊，然后非常谦卑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公开的活动。那还有一部分是秘密的啊，秘密的就是自己带着自己的宠臣悄悄的登上了山顶，过了这个一段时间才下来啊，具体发生什么事情史料当中并没有记载。人们只是知道跟着他一起上山的那位宠臣下山之后第二天就去世了。后来呢有人猜想说是那天晚上许多征兆都显示这个上天啊可能更喜欢那位宠臣而不是汉武帝，这就引起了皇帝的猜忌。那么我们回到司马迁，他对于封禅的情绪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跟其他的读书人一样，司马迁也相信封禅是一件好事盛事，但是呢他又看不惯在封禅过程当中那些弄虚作假这样的一些行为。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封禅的意义在于为天下人祈福，而不是为皇帝的个人追求长生不老。
1: 像封禅书这样的写法在史记中随处可见，比如他写了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表达了他对严刑峻法治国的反对。他写了游侠列传，反映了那个时代皇帝对民间人士号召力的警惕。这并不是司马迁夹带私货，而是继承先秦传统，通过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来成一家之言。那么最后我们再系统的来看一下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中落成的丰碑史记。
0: 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背过一句话，这句话呢会以可能是填空的形式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形式体现在我们的卷面上，就是说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司马迁以前，古代人编纂的历史书主要是两类，一类呢是古代君王的重要的一些讲话，或者是君臣讨论重大议题的一些会议纪要，比如说上书。像这种呢都是第一手的文献，真实性很强，能够帮助我们还原历史现场，包括发言者他的情绪是不是很激动或者是不是很平缓都会被记录下来。但是这些文献问题也很突出，首先呢我们现代人来读就很难懂你就别说今天的学者读起来都非常吃力了，你像战国汉朝的一些学者读周代的文献也是要抓破脑袋的。另外呢，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有一些文献就算字面意思你能懂，但是早已经时过境迁，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你不能够站在曾经几千年前那个时代去理解当下为什么这个人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除了像尚书这一类的文献之外呢，最初还有一部历史书叫做编年体史书，也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按照年份按照时间一年一年的记录下来。这个编年体的好处呢，就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先后顺序它是有主有次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如果这一年之内发生的事情太多你读起来就会很零碎。比如说某一年某个地方粮食大丰收某个地方发生了地震，某个地方遇到了这个游牧民族某个地方的读书人写了几篇足以传世的好文章，就这些事情之间呢它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呢却都要写在一起， 就会让读的人理不出头绪。

0: 去来。于是呢，史记的特色就显而易见了，他在当时以一种非常全新的手法进行了编写啊，这个呢就是纪传体。
1: 所谓纪传体，不只是写一部人物传记那么简单。史记可以分为五个部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可是你是否想过，为什么要分成这些类别呢？而且是这样的排序呢？
0: 是啊，为什么会是这些类别、这些排序啊？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叫本纪，有人说本纪啊就是在给皇帝写他的生平传记。其实呢也不是，本纪的宗旨是记录关乎国家根本的大事。所以当你现在再去看史记的目录，你会看到啊，截止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汉代有过五位皇帝，分别是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但是史记当中却并没有汉惠帝的孝惠本纪，取而代之的呢是吕太后本纪。这是因为刘邦死后十多年，汉朝的这个最高主导者是他的妻子吕后，而不是刘邦的儿子汉惠帝。所以有一点你需要注意啊，虽然本纪记录的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有点像这种编年体史书，但是史记当中的本纪，它的主线要比编年体的史书更清晰。原因呢，就是本纪的作用是这个提纲挈领的记录下最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如果有一些内容不太重要，但是又舍弃不掉了，觉得舍弃掉很可惜，怎么办呢？这就要说到史记当中第二个部分，叫做表啊，第三个部分叫做书。这个表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很熟悉的，比如说表格啊，表有了一目了然的意思，一些比较重要但杂乱的信息写在文章里面，写得很凌乱，但是你列在表格里，沿着时间啊、地域啊、人物线索检索起来就一目了然。如果说史记的表是在帮你画一个轮廓，那么史记的书就是对一些非常重要的专题进行描绘了。司马迁选了八个关系到国家根本的主题，包括财政、水利、天文、历法等等等等。他在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啊，国家的运转不是说只有皇帝，有皇帝是不够的，还需要贵族的帮忙。于是呢，史记又有了第四个部分，叫世家，就是这个权力世代相传的一些大家族。司马迁认为啊，那些大贵族就像是这个天上的可能是比如说多少多少个星宿一样啊，拱卫着象征皇帝的北极星，只有国家大事的历史是不完整的。那司马迁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是他开创了一个新的门类，叫列传。以前呢，血统啊、地位不高的人没有资格被历史记录，但是从司马迁这儿开始，除了著名的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啊，只要值得一说的，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啊，做买卖的人、能言善辩的人、行侠仗义的人，他都被写在了历史当中。所以你看，这五个部分合起来，有一部分呢是主线，有细节、有概括、有专题，能够反映整个历史的风貌作品。那分开看呢，体验感也不错，尤其是很多人物列传，就像你听评书一样，对吧？啊，去这个茶馆里面听说书人给你讲故事一样，生动有趣的，就跟小说似的。所以这个纪传体在当时就特别适合当时的中国古代历史。那后来写历史的人呢，也都延续了司马迁的这种写法。
1: 其实纪传体最广泛的影响，并不是为中国古代编修史书创造了模板，而是降低了历史的阅读门槛和写作的门槛，让历史从少数史学家独享变成天下人共享。
0: 作者说，他说你看啊，咱们读这个水浒传的时候，你未必能够记得啊108将啊，这108条好汉的出场顺序。再比如说你读西游记的时候，这孙悟空到底是先打了哪个妖怪后打了哪个妖怪，可能你也弄不清。因为呢，你要把这些问题都捋清楚了，你需要编年体的思维，常人是很难有的。但相较而言，精彩的故事我们都能记住，对吧？这个呢，就是纪事体啊，它的一个思维了。当然，对于事情的个别的细节啊，可能我们也会有遗忘。但是你像武松啊、林冲啊、孙悟空啊、猪八戒呀，对吧？包括什么三打白骨精啊，这些故事、这些鲜活的形象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这个就是纪传体的思维。
2: 北京时间 晚上9:45。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

0: 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张清芳，叫做 Hey Mike， 待会你怎么回去。看到这个歌名呢，他写的名字是 Mike M-I-K-E， 可是呢张清芳唱的却是 Mickey、应该是 M-I-C-K-Y。 那我注意到这首歌的作词人署名是 Michael， 那不管是 Mike 还是 Mickey， 他都可以是 Michael 这个名字的昵称。 Mike 可能听起来更通用、更自然、更中性一些，那 Mickey 是带了更多的一种亲昵感。而这个名字其实大都是用于男性，可是张清芳作为女歌手，在这首歌词当中，她的口吻听起来呢，就应该是歌名所说的 Mike 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考量，她并没有直接唱 Mike 这个名字，因为这是比较男性化的一个名字。但是呢 Mickey 她也可以是女性的名字，比如说 Michelle 的昵称啊，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因为如果是有这些考量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把这个歌名给改掉呢？还是说其实张清芳有可能是唱错了这个名字？因为我们在不少的流行歌曲当中，尤其是早年那些作品，创作人跟歌手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交流，所以会出现一些歌手录完音之后，创作人才发现其中的某些词、某些这个用语是唱错发音的情况啊。当然这些全部都是我的猜测了。总之不管怎么说，如果忽略掉单单是这个名字的因素，整首歌词的情境跟心理状态，它的表达都还是很微妙、很生动，也很完整的。

和你见面，我总是夹在大伙之间，把我的心夹在玩笑之间。偶尔大伙约好看电影，而你和他温馨的片段却形成小小的焦点，占据占据占据我的眼。开头前两句他都用到了夹在，和你见面我总是夹在大伙之间，把我的心夹在玩笑之间。夹这个字呢，是有一种压迫感、压挤感，它是不舒服的，可能是一种不上不下、不能够轻易左右移动的状态。可见就是歌里面的这个我偷偷喜欢着歌里的这个你，但是你的身边已经有了一个他，而且呢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还很温馨，所以我对你的感情就只能够悄悄地藏起来，也没有机会单独跟你见面，所以只能够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大伙儿一起说说笑笑，我就像是没事人一样夹在人群当中，偷偷地享受待在你身边的感觉。可是呢你跟他的画面却像是聚焦了一般，占据占据占据，他用了三次占据在一句话里面，占据我的眼，后面这句他又重复了一次，所以又是三次的占据。可见对方跟伴侣之间的温馨画面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刺眼。

这样的距离让我迷恋，也让我容易疲倦。这样的连续剧总是这样叫人上瘾，这样的角色很自由，分量很轻。其实这分量很轻，他一共重复了四次。那么在这个小节当中，他在一开始先是用到了三次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来形容他跟对方的关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由于对方有伴，已经没有办法再靠近了。但是大家又是朋友或者是同事，总之呢，平时经常会聚在一起，经常能够见到，所以每次见面，每次有互动，就会像是连续剧一样，一集又一集的演下去。而他知道自己一定不会是对方人生连续剧的主角，只会是一个分量很轻的配角。那分量很轻这一句，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轻轻的反复的唱了四次，还像是一种叹息，也像是一种强调，就自己跟自己说，的确是很轻很轻，可能在你的生命中都没有几句台词的小角色。

这个部分呢，我就按照他唱的这个 Mickey 来读了。他说，每到散场，你总会礼貌性的问，嘿 Mickey 待会你怎么回去， Mickey 待会你怎么回去，嘿 Mickey 别再迷失了你的心，嘿 Mickey 你怎么回去。这样的关心淡淡的，就不会让人伤心，然后呢又重复了一次，就不会让人伤心。当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对方跟你说的任何一句话，你好像都可以放在心上，反复的久久的回想。就像歌里面的这个我，他的名字是 Mickey， 他喜欢的人已经非单身。那每一次大家聚会散场的时候呢，对方可能是出于礼貌会习惯性的问一句，嘿 Mickey 待会儿你怎么回去。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常的问话，就让这个我心里面反复的回味。他问我怎么回去，是不是关心我呢，他会不会想要送我呢，但是奈何身边有伴又不太方便等等，可能已经上演了很多很多的内心戏。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这样的对话就迷失了自己的心，自己跟对方至少目前看来是并无发展空间，那就继续保持这样的关系吧。礼貌的问候，所谓的熟人的关系，淡淡的就好，就这样不深入不着急，就也不会伤心了。但是你再仔细的想一想，他真的就不会伤心了吗？还是只是自我安慰而已呢？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清芳 Hey Mike 或者 Hey Nikki 待会儿你怎么回去，收录于1992年的专辑《认真的眼睛》。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ove，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个数多。

0: 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6: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5: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5: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9: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8: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9: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0: 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

0: 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

0: 在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的。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有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

0: 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今天我把节目的歌曲准备好之后呢，突然就意识到，这些歌其实都只是在 CD 年代、唱片年代的产物，在现在的数码时代几乎不会存在了。他们就是隐藏曲目，也就是说，你买唱片的时候呢，在封底的曲目列表当中是看不到有这首歌的。你要把整张唱片听到最后一首歌唱完之后，往往会经过一段空白，然后隐藏曲目才会出现。如今在数码时代呢，歌曲都是可以随机的点播，一首歌你一看长度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一看这个歌有8分钟，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歌曲的长度，等于说就是提前的知道了里面肯定包含有隐藏曲目，自然你就失去了惊喜。所以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玩这种游戏了。回想起来，我已经想不起第一次听到的隐藏曲目是哪一首了，但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来自陈珊妮。当时我正在家里面打扫卫生， CD 机里面就播着陈珊妮那一张《四季末的创游》。播完了全部曲目之后，通常手头上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并不会马上就去把这个碟片取出来，然后我就忘记了 CD 机里面还在播着 CD， 结果隔了几分钟的空白之后，陈珊妮的声音突然又出现，吓了我一大跳，就是接下来这一段至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哼唱。

陈珊妮的创作经常都是类似这样跳跃的、诗化的，坐在空房间的地板上发呆，等一个送便当的工读生进来，等一个推销员带着卫生纸进来，等一只苍蝇背着细菌进来，等一根烂香蕉带着腐败进来，最后再唱到等一扇门被打开，等你进来带我离开。短短两分半钟的时间，它几乎是一个清唱的形式，然后再加上陈珊妮声音里面突然倔强的那种爆发力，充满了那种撕

0: 跃跟挣扎的感觉，的确是令人过而难忘。接下来这一首隐藏曲呢，也是只有短短一分钟的时间，来自我们内地的雨飞门。我记得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它是没有名字的，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流传，这首歌已经被作为一个单独的作品了，名字就叫做王菲的回眸。因为雨飞门的主唱蒋凡偶像是王菲，他声线当中你也听得出来，他的确是受到过王菲的影响。
1: 你有一张偶像的脸庞，

其实很多的隐藏曲目都像是这样短短的一两分钟，你可以把这个理解为是歌手送给粉丝的一个小礼物。当你以为整张专辑已经听完的时候，没想到还有一首。歌手们其实也非常的乐于在专辑里面放入这样的一个小心思，所以通常可以听得到他们比较发自内心的表达。接下来五月天的这一首也是这样很有意思的一首 T-1-2-1-3-1-2-1， 这个歌名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吉他拨弦的指法， T 是代表大拇指， 1-2-3 呢是分别代表食指、中指、无名指，那 T-1-2-1-3-1-2-1 就是各个手指轮流拨弦的顺序。学吉他的朋友一听到这个前奏就会条件反射的跟着可以哼出来，因为这个几乎是所有人学吉他要练的第一个指法。

你又在打开这个盒子，打开我的故事和你自己的心情了，是吗？如果一切都可以像听歌那样，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开始，你愿意吗？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3: 这两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唱片里面的隐藏曲目，大多数的隐藏曲目都是跟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合成在同一个音轨当中。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你听完唱片没有很快的把 CD 机关掉，过一段时间呢突然又有声音出来，就会吓你一大跳。可是惊吓过后往往就是惊喜，这个有一点像是电影结尾的彩蛋，全部的字幕都播完之后才会出现一个跟电影相关的小片段，只奖励给那些耐心的看到最后的人们。上一节听到的几首歌都像是歌手们的自白，接下来这两首呢则是翻创曲。首先这是邰正宵2009年的专辑《九霄云外》，听到最后突然出现了一首隐藏曲目，他特别翻创了我非常喜欢的曾庆瑜那一首《柳暗花明》，这真的是一个大大的惊喜。而且他这个版本的编配是截然不同，听起来尤其的繁复大气，特别是交响乐的使用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就好像所有的前尘旧事全部都逼迫到了眼前。

听到这是来自邰正宵的一首隐藏曲目《柳暗花明》。有一次我刚好有机会跟邰正宵坐同一辆车一起去机场，后来我想起来特别的后悔，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要问他为什么要翻唱这首《柳暗花明》，而且是以隐藏曲目的方式，所以只能够简单的去猜测，把它解读为就是歌手的心水之选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整张专辑都是新歌，你突然放一首旧歌翻唱会显得有点怪，还是说担心这样就显得好像是在拼凑曲目，所以不如就以隐藏曲的方式来发行。接下来的这一首隐藏曲目也是一首翻唱曲，这是林一峰2004年的专辑《一个人在土上》，这首隐藏曲呢就叫做《一个人在土上》。我还记得当时我也是听着 CD 听到了这首歌，还想要去找歌词来看，结果就发现歌词本里面并没有，才知道原来是一首隐藏曲目。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听到这是《爱是怀疑》的另一个版本，他加入了一些录音室里面重复录的片段跟对话，还有一些即兴的 rap， 不插电的伴奏，你听起来觉得没有正式版那么的大气，可是却也显得清淡自在、随性可爱。有一些朋友甚至觉得这样的一个版本比正式版更好听。我猜想陈奕迅他这么喜欢玩隐藏曲目的原因，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同一首歌他在录音室里面应该是试录过各种不同的版本，最终是舍不得割爱。可是呢，你直接放两首一模一样的歌曲可能又有点奇怪，所以就用隐藏曲目的方式来发行了。接下来这首歌字面上的名字叫做 Muffin Man， 就是松饼人，对。但是呢，在同一首歌曲的这个音轨里面，它这首英文歌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这首歌的中文版。后来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流传出来的，这个中文版呢，还有了一个颇有一点滥情的中文名，叫做《那些让你死去活来的女孩》。

0: 4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小文的我们听到的这几首隐藏曲目都是来自陈奕迅。我一直都很好奇他为什么这么的喜欢一而再再而三的玩隐藏曲目，玩到他的歌迷应该都完全不意外他会有隐藏曲了。可是一直以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相关的信息，就是采访他的媒体竟然从来都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作为乐迷，我真的很好奇，特别想知道。上一节听过的两首呢，都是正式发行版本之外的另外的一个版本。那接下来这一首则是《然后怎样》这首歌的一个 demo 版。陈奕迅他在去机场的路上用英文随意的录下了几句话，就一边自己笑一边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那就给你们听听这首歌最初的 demo 吧。然后 demo 播完之后他还补了一句，就是 OK take care 保重， have a nice day，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有个愉快的周末，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几句话，不知道跟这首歌有什么关系。可是你听起来就是觉得有一种很放松很随意，好像是聊天一样絮絮叨叨的状态。
4: This is Ethan

0: Okay. Take care. Have a nice day. Goodbye. Have a nice weekend. Bye.
1: 其实陈奕迅的隐藏曲目，你单单是用一期节目的时间都听不完。我们今天只是挑选了其中几首跟你分享。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一首《讲男讲女》，是他跟好久不见的80年代的女歌手陆云娜的对唱。可是相对于正式版来说，这是一个 NG 版，就是两个人中途唱错了笑场又重新开始的一个录音，编曲也稍微的有一些不同。那么关于这个隐藏曲目到底最早是谁发明的，又是怎么出现的，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再一一的说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

0: 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雨给崇左带来的具体影响。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崇左市江州区老城区，这里呢也是这个江州区的一个核心地段。那么现场呢现在因为受到这个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这个影响啊，是江州区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内涝的这个情况。这里呢目前这个路段的一个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啊，目测的话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3米左右，然后呢水位也是在缓慢的在上涨中。因为呢目前根据这个水文情况的监测呢，我们这个左江江州区城区段的这个水位呢会迎来这个洪峰。那么其实从8月21号以来啊，其实这个崇左市江州区就遭遇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天气，那么辖区内的江河水位呢也是快速上涨。现在目前当地的这个防汛防涝和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峻的，当地也是将这个江州区的防汛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1级。目前呢江州区是全员24小时在岗，城区的专业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人员转运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抽风舟、橡皮艇，包括这个我们的南部战区的官兵也是投入到了整个的这个人员转运工作当中。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呢，这个城区内部是有积水啊，所以他们也是专门利用这种高机动的卡车来进行一个涉水的人员转运。那么江州城区的这个左江水位呢是达到了108.45米，超过警戒水位的是7.25米。目前呢江州区已经组织力量对这个71个内涝点，包括这个地质灾患隐患点呢以及这个超汛线水库周边群众开展这个拉网式的排查和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超过1.4万人啊。辖区内目前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受困失联的情况，那么供电和通讯网络呢也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在水库运行方面呢，江州区一共有44座这个中小型的水库，其中有4座呢是超汛限水的运行，目前呢水位也是正在逐步的这个回落。达到转移标准的一座水库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应转尽转，未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今天其实崇左市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大概的量级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是大暴雨。那么受到这个降雨影响，江州区现在已经是有125处这个农村公路出现了路面的积水和塌方以及落石情况。那么现在当地呢也是在进行一个紧急的抢修。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
2: 受到紫檀的影响，海南岛西南部和北部局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目前台风紫檀给海南交通和旅游方面都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紫檀呢，属于典型的南海土台风，路径多变，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多日，持续给海南岛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日下午，具体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而定。那停运期间呢，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当地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请过海司机动态关注后续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前，未约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那另外，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也进行了动态调整，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8月26日至27日京秦三亚站部分列车停运。也是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那旅游方面呢，考虑到台风的影响，海南涉海景区海域可能出现大浪，存在安全风险。三亚市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域的泳区，以及西岛五指洲岛旅游景区，以及陵水等地的涉海景区，近两天已陆续发布暂停营业公告，提醒市民游客自觉遵守当地景区管理规定，不要冒险出海。那为了

0: 应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省交通、水务、气象、应急等部门及时发布各类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市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状态，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主持人。
1: 好的，并且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进入东海之后会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风力逐渐增大。预计27到28号，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浙江省防止已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目前浙江都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
3: 好的，根据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容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的极端情况。浙江省防止已经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今天下午也下发防御警示，要求抓紧降低水库山塘水位，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明天起到8月29号是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敖江、展浦、定海等站点最高潮位将超警戒水位，要求沿海各地水利部门要逐段研判排查海塘风险，台风可能影响区域内存在隐患的堤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确保防潮安全。另外，今天温州沿海海面出现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温州沿海24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沿海13条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沙德尔的临近，台州市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渔业方面，台州全市1400艘大型渔船已经通知要求全部回港或北撤。在旅游方面，台州温岭金沙滩、椒江大陈岛、玉环金山岛、山门蛇盘岛等涉海 A 级警示病源。主持人。
1: 好的，李佳。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吴彦敏。彦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
4: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福建热带气旋的警戒区。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夜间开始福建渔场有大风，所以为了确保安全呢，福建省也是撤离海上的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呢会进港避风，按船上的人员撤离上岸。那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也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将会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啊，福州海警局也是成立防台风的工作组，来增派海上巡逻的船艇，加大对渔场包括避风锚泊等重点海域巡查频次。执法员也是通过高音广播、登船宣讲等方式呢，来通报台风的路径和避险的时限，引导海上作业的渔船、渔民还有旅客呢，来及时的回港避风，并协助渔民来加强加固缆绳、固定甲板的设施，抢收养殖渔获，来排查船舶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那在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那以重点的台风影响区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的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也是对客渡运航线包括海上的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转的措施。福建沿海共有22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44艘的客渡船停航，包括有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的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的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呢，也已全部停止。那福建海事局也是持续来开展海上的预警教育，提醒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同时呢，会同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的来开展隐患的排查，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的避风。今天呢，福建多地也出现了暴雨的天气，福建省呢也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那各地各部门也正在积极的来防御台风和暴雨及其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吴彦敏。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大家吗？我来了啊。
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6: 昨日新闻重现，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又到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8: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写手功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那么这趟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9: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

0: 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离魏夷腾细浪。
0: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2: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下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0: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其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3: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0: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4: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学生，脚应该是
5: 没学到这一步，
4: 他没学到这
6: 一步，还是编这个呢？
7: 是我才编了，这么编。
0: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3: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8: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周某某利用自己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
11: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把医保卡借给周某某的工卡人作为从犯，同样以诈骗罪被判刑。
10: 那么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主办的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2: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6: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6: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3: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

0: 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0: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刊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

0: 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0: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

0: 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哎，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最本质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
0: 嗯。
1: 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

后呢，你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

0: 会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1: 对，
0: 有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1: 是，
0: 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

0: 训练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
1: 嗯，
0: 所以说因为它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它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
1: 嗯，
0: 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1: 是，
0: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1: 嗯嗯，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它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他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

0: 然后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
1: 嗯，
0: 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嗯，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1: 对，
0: 那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
1: 嗯，
0: 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管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其实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
1: 嗯，
0: 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连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
1: 嗯，
0: 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1: 嗯，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级别这样的精度。但是呢，现实是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把睡眠评分当做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9: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八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希望自己一直在这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

0: 头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1: 你好。
0: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啊，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啊，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1: 这种的话我认为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你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这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我们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撞了，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0: 是，
1: 就是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你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其实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他甚至等不就睡，就是因为他那个前，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0: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儿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哈，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该是怎样的，该是怎样的呢？
1: 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的话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其中也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的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1/4到1/5左右。所以说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

0: 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1: 明白了。
0: 然后就很少，但是它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而且。

0: 是意义比较小的。
1: 嗯，
0: 我们要看一动态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也是正常的。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1: 嗯嗯，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事情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

0: 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1: 对，
0: 其实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
1: 嗯，
0: 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

0: 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对这种的话，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它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它会更焦虑，更焦虑的话会导致睡前入睡更困难，在第二天再看这个数据，你又会加重这个焦虑，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不要关注这些失眠的数据，我们一定要保证比如说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来入睡，解决睡眠。而且的话，对于这种病人的治疗的话，现在首选的方案也是我们的行为治疗，也就是说也是让他通过放松尽量减少对一些数据的关注，尤其是睡眠数据的关注，来慢慢改善他的习惯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失眠的病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受我们那个手表得到的一些评分的一个影响。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哈。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1: 嗯，对，虽然说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它准确度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节律的话对于判断失眠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话一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节律，这个对于睡眠手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多导睡眠监测，因为不能保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
0: 对。
1: 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然后，但这种的话，手表是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我们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所以说的话，它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0: 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八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1: 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

0: 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1: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0: 对的，对的。我们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也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上来说的话，成年人7到9小时是最健康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
1: 嗯，
0: 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你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
1: 嗯，
0: 如果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
1: 嗯，
0: 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嗯，是是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来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0: 嗯，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两种。
1: 嗯，
0: 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
1: 啊。
0: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失眠呼吸障碍。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种它的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1: 哎呦。
0: 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失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宁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
1: 嗯。
0: 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
1: 嗯，
0: 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两类。
1: 嗯嗯，其实这两类比起来，我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0: 对。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失眠呼吸暂停。
1: 嗯，
0: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1: 对，
0: 那失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度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我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
1: 嗯，
0: 这是非常痛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
1: 嗯，
0: 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的，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
1: 嗯，
0: 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还有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可以看到的。
1: 对，
0: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嗯嗯，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了。
0: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1: 嗯。
0: 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1: 对。
0: 就他哼哼的非常非常规律的。
1: 嗯。
0: 他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
1: 嗯。
0: 它其实对人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
1: 嗯。
0: 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鼾声有没有节律。
1: 嗯，
0: 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
1: 啊，
0: 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
1: 嗯，
0: 那么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
1: 嗯，
0: 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1: 嗯，
0: 它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1: 明白了。
0: 另外的话就是通过鼾声的，
1: 嗯，

0: 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
1: 嗯，
0: 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
1: 嗯，
0: 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 STOP 胖量表，
1: 嗯，
0: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1: 嗯
0: STOP 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 OSAS 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
1: 嗯，
0: 那么它是 OSAS 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我们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会暂停。
1: 嗯嗯，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0: 嗯，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会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有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
1: 嗯，
0: 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
1: 嗯，
0: 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特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也会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这样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1: 嗯嗯嗯，那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0: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1: 嗯，对，
0: 比如说是不太愿意去做，
1: 嗯，
0: 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了睡眠监测单子，
1: 嗯，
0: 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的电极片是类似的。
1: 对，
0: 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
1: 嗯，
0: 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
1: 嗯，
0: 几乎没有任何创伤，
1: 嗯，
0: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佩戴这些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睡一晚上，
1: 嗯，
0: 第二天结束后拆掉机器就可以。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但是就是说确实有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嗯嗯嗯，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睡眠的文章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节律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别我今天是10点睡，第二天2点睡，这一天又是10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
1: 嗯，
0: 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办公室或在一些 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它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褪黑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
1: 嗯。
0: 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它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睡又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之类含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我们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你来喝了。
1: 嗯，
0: 因为对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
1: 嗯，
0: 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
1: 嗯，
0: 我们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就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
1: 嗯，
0: 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它可能就会更困难一些的。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嗯，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明显发白啊、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3: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4: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5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是无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听一些在时间中越来越经典的声音和旋律，也听一听这些好声音的歌者如何从一个梦想开始走到今天。1966年，当时还在一家写字楼工作的汪明荃参加了电视新人培训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正式进入演艺圈。汪明荃的粤语歌大家都很熟悉，尤其是他主演并演唱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更是家喻户晓。其实

他的国语歌也很好听，比如大家熟悉的《问候》和《家乡》。他的国语歌声情并茂，吐字清晰，歌曲中有淡淡的忧伤和些许怀旧，其实很有味道。当然，这和他传统的深厚戏曲功底不无关系。

邝美云擅长演绎伤感的情歌，从出道开始，她的特点就在于音色的独特跟气息的沉稳。很多年过去了，音乐听来却比之前更为厚重。而且在唱歌的时候，她的眼神迷离忧郁，常常给人一种柔弱的小女人的错觉。事实上，她却是港姐当中身份最多的一位。她当歌手，演员也当老板，投资很厉害，每一样都能长袖善舞。比起娱乐圈中的常青树，她更像是商界精明能干的女强人。她最有代表性、流传最广的那首歌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黄舒骏填写了中文词，符合她极其沉稳悠长的温暖音色。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凤飞飞独树一格的帽子装扮，打响了自己帽子歌后的招牌。他在影视、歌、主持等等领域都有所成就。作为演员，他在电影《就是溜溜的他》中充分展现了喜剧才华。而作为主持人，他在当年的华视和台视主持了多个颇受观众好评的电视节目。而作为歌手，他的演绎风格横跨了台湾地区本土歌谣时代和流行歌曲时代。他的一生甚至可以被称作是台湾。

地区的本土歌谣进化史，跨越三个时代，在每个年代他都能够顺时应变，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偶像歌手。

徐锦纯科班出身，他自幼沉浸于正统音乐，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淡雅浪漫的艺术气质。他的歌声为当年的华语流行乐注入了新气息，他赋予歌曲诠释常有出人意外的境界，能打动听者内心的另一番感受。而他的声音清亮婉约，神秘辽阔，也被很多乐评家在评论中赞美，是跨世纪台湾地区最美丽的声音。见他就好像看见了在地美丽的山水。他还创造过金曲奖、金鼎奖、金韵奖、唱片评鉴大奖、发烧论坛全情丰厚的得奖奇迹。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我是他父亲，三十几年前是他来了，才让我成为一个父亲。我一定是希望他幸福，真真正正的幸福，能够结一场没有遗憾的婚姻，然后我可以把他的手无怨无悔的放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手里，才不至于将来我会后悔，哎呦，我当初怎么就这么样把他给送走了。对很多人来说，爱情跟婚姻不是百分百对等的，这我相信。可对他来说，这是他坚持了很久很久的一个准则。作为父亲，我就应该跟他一起去守护。
2: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杨林在高中时期曾经被综艺股份有限公司提拔，接受了刘家昌的培训。那个时候年仅16岁的他，一开始是走俏皮的小男孩中性路线出道。他的前两张专辑是《我是谁》和《可是恋情》，但没有让他走红。后来就修正了一下路线，当他发行唱片《把心留住》和《玻璃心》的时候，已经开始改走玉女歌路，包括非常女性化的造型，最后大受欢迎，成为当年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手之一。后来他退出演艺圈，专注于画画的练习，并且颇有成就，举办了个人画展，现在是知名的画家。他在另一个艺术领域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张清芳其实民谣歌曲出道，她也是上世纪销量最佳的女歌手之一。高音是有强弩之末，是很难得的自然高音，这样的声音诠释校园民歌时代的歌曲，别有一番韵味。

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听一些在时间中越来越经典的声音和旋律，也听一听这些好声音的歌者如何从一个梦想开始走到今天。奇遇的声音里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灵纯美，称之为天籁绝不为过。他的声音让人过耳不忘，他就这样成为了一代人的音乐启蒙，不是知识的启蒙，而是音乐美感上的启蒙。他是一种声音概念的启蒙，他从此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是歌坛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他的歌里，诗意、诗境、人文关怀再度注入渐渐萎靡的歌坛，对未来的憧憬，对现实的批判，在承继古典和融汇东西文化、关注人的生存的高度上汇聚到了一起。他大概创造了一个流行歌手能够在这个领域所给予的最高标准。

欧阳菲菲作为歌手本身，她拥有披荆斩棘的音乐传奇史，她是台湾地区歌坛打开对外市场的第一人。她历经的流行歌坛不同阶段，永远以歌唱追梦为初衷，几十年构筑了心中的表演殿堂。她在舞台上有永远燃不尽的生命力，而感染着不分世代的歌迷，因为她的魅力而一同前行。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

0: 首歌给你，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今天我把节目的歌曲准备好之后呢，突然就意识到这些歌其实都只是在 CD 年代唱片年代的产物，在现在的数码时代几乎不会存在了，他们就是隐藏曲目。也就是说你买唱片的时候呢，在封底的曲目列表当中是看不到有这首歌的，你要把整张唱片听到最后一首歌唱完之后，往往会经过一段空白，然后隐藏曲目才会出现。如今在数码时代呢，歌曲都是可以随机的点播，一首歌你一看长度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一看这个歌有8分钟，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歌曲的长度，等于说就是提前的知道了里面肯定包含有隐藏曲目，自然你就失去了惊喜，所以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玩这种游戏了。回想起来，我已经想不起第一次听到的隐藏曲目是哪一首了，但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来自陈珊妮。当时我正在家里面打扫卫生， CD 机里面就播着陈珊妮那一张《四季末的创游》。播完了全部曲目之后，通常手头上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并不会马上就去把这个碟片取出来，然后我就忘记了 CD 机里面还在播着 CD， 结果隔了几分钟的空白之后，陈珊妮的声音突然又出现，吓了我一大跳，就是接下来这一段至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哼唱。

0: 陈珊妮的创作经常都是类似这样跳跃的、诗化的，坐在空房间的地板上发呆，等一个送便当的工读生进来，等一个推销员带着卫生纸进来，等一只苍蝇背着细菌进来，等一根烂香蕉带着腐败进来，最后再唱到等一扇门被打开，等你进来带我离开。短短两分半钟的时间，它几乎是一个清唱的形式，然后再加上陈珊妮声音里面突然倔强的那种爆发力，充满了那种撕裂跟挣扎的感觉，的确是令人过耳难忘。接下来这一首隐藏曲呢，也是只有短短一分钟的时间，来自我们内地的雨飞门。我记得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它是没有名字的，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流传，这首歌已经被作为一个单独的作品了，名字就叫做王菲的回眸。因为雨飞门的主唱蒋凡偶像是王菲，他声线当中你也听得出来，他的确是受到过王菲的影响。
1: 你有一张偶像的脸庞。

其实很多的隐藏曲目都像是这样短短的一两分钟，你可以把这个理解为是歌手送给粉丝的一个小礼物。当你以为整张专辑已经听完的时候，没想到还有一首。歌手们其实也非常的乐于在专辑里面放入这样的一个小心思，所以通常可以听得到他们比较发自内心的表达。接下来五月天的这一首也是这样很有意思的一首 T-1-2-1-3-1-2-1， 这个歌名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吉他拨弦的指法， T 是代表大拇指， 1-2-3 呢是分别代表食指、中指、无名指，那 T-1-2-1-3-1-2-1 就是各个手指轮流拨弦的顺序。学吉他的朋友一听到这个前奏就会条件反射的跟着可以哼出来，因为这个几乎是所有人学吉他要练的第一个指法。

你又在打开这个盒子，打开我的故事和你自己的心情了，是吗？如果一切都可以像听歌那样，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开始，你愿意吗？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这两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唱片里面的隐藏曲目，大多数的隐藏曲目都是跟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合成在同一个音轨当中。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你听完唱片没有很快的把 CD 机关掉，过一段时间呢，突然又有声音出来，就会吓你一大跳。可是惊吓过后往往就是惊喜，这个有点像是电影结尾的彩蛋，全部的字幕都播完之后才会出现一个

跟电影相关的小片段，只奖励给那些耐心的看到最后的人们。上一节听到的几首歌都像是歌手们的自白，接下来这两首呢，则是翻创曲。首先，这是邰正宵2009年的专辑《九霄云外》，听到最后突然出现了一首隐藏曲目，他特别翻唱了我非常喜欢的曾庆瑜那一首《柳暗花明》，这真的是一个大大的惊喜，而且他这个版本的编配是截然不同，听起来尤其的繁复大气，特别是交响乐的使用，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就好像所有的前尘旧事全部都逼迫到了眼前。

听到这是来自邰正宵的一首隐藏曲目《柳暗花明》。有一次我刚好有机会跟邰正宵坐同一辆车一起去机场，后来我想起来特别的后悔，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要问他为什么要翻车。

唱这首《柳暗花明》，而且是以隐藏曲目的方式，所以只能够简单的去猜测，把它解读为就是歌手的心水之选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整张专辑都是新歌，你突然放一首旧歌翻唱会显得有点怪，还是说担心这样就显得好像是在拼凑曲目，所以不如就以隐藏曲的方式来发行。接下来的这一首隐藏曲目也是一首翻唱曲，这是林一峰2004年的专辑《一个人在土上》。这首隐藏曲呢就叫做《一个人在土上》。我还记得当时我也是听着 CD 听到了这首歌，还想要去找歌词来看，结果就发现歌词本里面并没有，才知道原来是一首隐藏曲目。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上面段我们说到，唱片里面的隐藏曲目在出版品的这个印刷里面是几乎找不到痕迹的。你在专辑封套的曲目列表里看不到歌名，然后翻开歌词本的内页也不会找到它的歌词。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特别，才让很多的乐迷又更加的珍爱隐藏曲目，因为它就像是一个发现宝藏的游戏。如果你发现了，就好像是跟歌手之间突然达成了某一种关联，有一种就像是你埋下的线索我发现了的感觉。虽然我们说随着数码时代的到来，做隐藏曲目的歌手是越来越少了，但是下半段要说到的这一位，他却是一个例外。他似乎是爱上了隐藏曲目这个游戏，屡试不爽。他就是陈奕迅。
3: Let's go、yeah.
4: 若能表白我心中的依赖，你我也或许不必那么爱。
3: Here we go. One, sorry, two, three, four.
4: Eason, he need no reason. He's the man for the season. No time to give, no seasons.
3: Yo, check it out.
4: This is the Eason track.

听到这是爱是怀疑的另一个版本，他加入了一些录音室里面重复录的片段跟对话，还有一些即兴的 rap。不插电的伴奏，你听起来觉得没有正式版那么的大气，可是却也显得清淡自在、随性可爱。有一些朋友甚至觉得这样的一个版本比正式版更好听。我猜想陈奕迅他这么喜欢玩隐藏曲目的原因，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同一首歌他在录音室里面应该是试录过各种不同的版本，最终是舍不得割爱。可是呢，你直接放两首一模一样的歌曲可能又有点奇怪，所以就用隐藏曲目的方式来发行了。接下来这首歌字面上的名字叫做 Muffin Man， 就是松饼人，对。但是呢，在同一首歌曲的这个音轨里面，它这首英文歌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这首歌的中文版。后来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流传出来的，这个中文版呢，还有了一个颇有一点滥情的中文名，叫做《那些让你死去活来的女孩》。

0: 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4: 下半段我们听到的这几首隐藏曲目都是来自陈奕迅，我一直都很好奇他为什么这么的喜欢一而再再而三的玩隐藏曲目，玩到他的歌迷应该都完全不意外他会有隐藏曲了，可是一直以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相关的信息，就是采访他的媒体竟然从来都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作为乐迷我真的很好奇，特别想知道。上一节听过的两首呢，都是正式发行版本之外的另外的一个版本，那接下来这一首则是然后怎样这首歌的一个 demo 版。陈奕迅他在去机场的路上用英文随意的录下了几句话，就一边自己笑一边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那就给你们听听这首歌最初的 demo 吧。然后 demo 播完之后他还补了一句，就是 OK take care 保重 have a nice day，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有个愉快的周末，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几句话，不知道跟这首歌有什么关系，可是你听起来就是觉得有一种很放松很随意，好像是聊天一样絮絮叨叨的状态。
5: This is Ethan、I'm really getting to the airport right now, so I don't know what to say、So I'll see you back, I'll see you around.、and I'll try to get that demo out of the hidden track.

0: 哎。
1: 其实陈奕迅的隐藏曲目，你单单是用一期节目的时间都听不完。我们今天只是挑选了其中几首跟你分享。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一首《讲男讲女》，是他跟好久不见的80年代的女歌手陆云娜的对唱。可是相对于正式版来说，这是一个 NG 版，就是两个人中途唱错了笑场又重新开始的一个录音，编曲也稍微的有一些不同。那么关于这个隐藏曲目到底最早是谁发明的，又是怎么出现的，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再一一的说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Now I'm going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

0: 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5: 世界
7: 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1: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

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也许那时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

0: 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删掉。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哎。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动真碰硬，标本兼治，推动整改整治，真改实改。
5: 湖南省直公积金实施新细则，支持购房契税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提取。
6: 湖南强化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管，累计为企业制发数字身份码2.49一张。
5: 每十度电就有三度风光电，外有通道，内有网架，原有支撑，湖南新型电网正在铺展开来。
6: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娄底怀化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
5: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6: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政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紧盯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落实，以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6: 聚焦整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湖南省委常委班子以上率下，省级领导牵头负责，各级各部门协调联动，聚焦中央明确的8个方面突出问题和自身查摆的问题，制定整改整治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分工、进度实现，实行消耗管理。
5: 湖南把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作为整改整治的重点，围绕中央明确的12个方面重点任务，梳理出53类具体表现，26个省直部门发挥职能作用，推动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精准查摆问题8235个，目前已完成整改4621个。
6: 省水利厅扎实开展部分山区农村季节性缺水较为严重问题整改，逐村开展全覆盖摸排，将受季节性缺水影响的 120.72万人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采取管网延伸、新建或改造农村供水工程、新建新增水源等措施。目前全省已解决34.3万人季节性缺水问题。省水利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谢莎莎：
2: 力争今年解决77.88万人季节性缺水问题，到2027年底基本解决季节性缺水存量问题、动态清零增量问题。同时，围绕群众喝好水目标，持续完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
5: 针对村卫生室、医保资金兑付周期长、村医垫资压力大这一基层民生堵点，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卫健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在全省29474家村卫生室开展全覆盖摸排。截至4月底，2593家村卫生室滞后拨付的2879.58万元资金已足额拨付到位，彻底化解多年积压难题。目前，省医保局已将所有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及时结算管理范围，严格实行20个工作日的结算拨付时限。省医保局审核结算和异地管理部部长姚灿：
3: 坚持厉行厉改与长效治理并重，进一步的规范全省基层医疗机构资金结算拨付，持续优化资金流转流程。长效落实预付保障制度，提升信息化的支撑水平，筑牢小病不出村、就近能就医、就医有保障的医保民生底线。
6: 邵阳市把排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作为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的重要抓手，共排查梳理出历史遗留问题300个，目前已有78个成功化解，128个取得阶段性成效。双清区壶口井东路

0: 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实施细则，于2026年8月25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3年。
2: 细则中新增购房契税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提取，缴存人家庭购买首套或第二套自住住房的，可在缴纳契税、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后，在契税完税证明或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开具之日起36个月内，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不超过实际支出金额。细则明确，加大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45周岁以下包含45周岁取得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才，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满12个月，其家庭在长沙市购买新建商品房作为改善性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不计算已有住房套数，执行首套房贷款利率。细则中对青年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进行了优化，35周岁以下包含35周岁取得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且在省直中心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青年人才，作为主借款人在长沙市首次购买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贷额度不与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挂钩，在最高贷款额度内按照首付比例、还款能力等测算后取测算结果的最低值。缴存满一个月的最高贷款额度，在现行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可提高至 1.5 倍，即购买新建商品房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80万元，购买二手房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50万元。细则中还明确，支持代际互助提取和还贷，支持购房直付提取，延长住房消费提取时限等举措。今年以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强化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管，发放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194张，制发企业数字身份码3923万张，召回儿童学生用品13.62万件，查封不合格烟花爆竹5697件。目前全省企业共有2.49亿张数字身份码，规模居全国前列。记者张冠报道。
1: 当前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正在深入推进，针对电线电缆、钢筋水泥、室内加热器等24类重点产品开展专项排查治理，重点围绕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电动自行车、燃气具、消防产品、建筑保温材料6大高危品类实施生产流通全链条闭环整治，精准防范重点产品安全风险。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雷光明：
3: 全省累计排查重点工业产品生产销售单位18907家，整改质量风险隐患2639个，查封不合格烟花爆竹5697件，查扣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500余辆，查办案件199起，持续强化执法的政策。
2: 截至目前，全省已对日用消费品、工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资料、食品相关产品等5大类208种产品完成近1.3万批次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803批次，预计今年抽查批次数将超过2.2万批次。今年以来，全省还实施了缺陷产品召回27次，其中召回文具、玩具、服装等儿童学生用品13.62万件，召回取暖器4861台，及时化解了一批消费品安全隐患。
1: 此外，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还联合省委网信办、工信、公安、应急、消防等15部门印发了网售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方案，部署开展为期2年的专项治理行动，着力破解网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突出问题。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雷光明：
3: 主要突出高频的网购商品，聚焦网络交易平台、直播电商平台、企业自建网站等网络交易主体，强化源头审核、线上监测、线下核查、执法查处、追溯管理、信用惩戒全链条管控。
2: 在湖南，每10

0: 度电就有三度是绿电。截至去年年底，湖南可再生能源装机总容量突破4000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容量的 46.3%， 超过火电，成为第一大电源。国家部署推进六张网建设，湖南这张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马上来了解。
1: 储能是新能源的调节器，湖南新型储能装机超300万千瓦，居华中第一。抽水蓄能电站在建9座，超1300万千瓦，形成了华中最密集的抽蓄项目群。在岳阳平江，省内在建规模最大的平江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速冲刺投产目标。不久前，这座总装机140万千瓦的超级充电宝顺利通过并网前全面体检，向全机组调试发电迈出关键一步。国网新源湖南分公司副总经济师、平江项目现场负责人宋华涛：
2: 电站投运后，将以500千伏线路接入湖南及华中电网，承担调风、调频、调相、储能、系统备用及黑系统等功能，提供可靠的电力支撑。
0: 新型电网新在架构，湖南缺煤、无油、少气，煤炭储量仅占全国0.2%。要解决先天不足，关键在向外借力。宁电入湘工程跨越1616公里，每年送来超360亿度绿电，满足全省约1/6的用电需求。正在推进的湘粤湘黔联网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届时湖南将拥有900万千瓦跨省互济能力。
1: 除了外电，今年6月30号前，湖南省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投运。长沙1000千伏变电站完成扩容，新增300万千伏安容量，为湘东地区提供电力保障，同时还实现了城西启东、连南接北区域电力交换。国网湖南超高压变电公司特高压潇湘站副站长肖泽宇：
3: 4号主变扩建工程投产后，进一步加强了湘东环网对外联络的供电可靠性，湖南电网交流售电能力由640万千瓦提升至830万千瓦。
0: 新型电网还新在技术，在株洲雷打石镇，运维人员正在对一台配网自动化终端进行巡检。这款设备是国网株洲供电公司研发的 4G 加北斗短报文双模通信装置，它借助新一代北斗3号卫星短报文通信技术，可有效监控线路、断路器、负荷开关等设备运行状态。目前该技术已经在株洲、天元、禄口、炎陵等地应用。
1: 从千里之外的塞上绿电，到深山峡谷的超级充电宝，从纵横交错的坚强主网到精准定位的北斗配网运维，湖南一张外有通道、内有网架、原有支撑的新型电网正在铺展开来。立足155，湖南正朝着城西启东、连南接北区域电力交换枢纽迈进。
0: 受前期台风频发、高温高湿天气叠加影响，邵阳县稻飞虱虫害呈集中爆发、快速增长态势，成为当前水稻生产最主要的病虫害，对全县20多万亩中稻造成严重威胁。为全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当地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全面推行科学化管控、机械化统防统治，多措并举，虫口夺粮，最大限度降低虫害带来的农业生产损失。来听邵阳县台记者刘健、刘敏娜、刘志浩发来的报道。
1: 在塘渡口镇白杨铺村，种植大户王东阳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栽种了120亩中稻，目前整片稻田长势喜人，即将成熟，预计半个月后便可开启收割作业。此前受极端天气影响，王东阳的稻田突发稻飞虱虫害，虫情发展迅速，严重阻滞了水稻正常生长。王东阳：
4: 今年因为这个稻飞虱相当严重，但是我们在地界走访之后，看见这个禾兜子上面已经发黑了，有禾苗中稻飞虱的现象。
0: 发现虫害隐患之后，王东阳第一时间开展自主防治，并且迅速向当地农业部门反馈田间虫情。接到农户上报信息后，邵阳县农业农村局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实地勘察虫情规模，科学研判虫害发展态势，现场为农户一对一指导精准防治工作。邵阳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袁秋生：
5: 多的一点火可以达到几百只上千只，它的危害主要是吸收那个稻秆的汁液，对石头的灰害非常大，它的损失那个是可以达到100%。
1: 得益于及时、高效、科学、精准的防控举措，目前王东阳的120亩中稻已彻底遏制了虫害影响，田间长势均衡，长势优良，丰收态势稳固。王东阳：
4: 我们在他们带下祝福呀，好几妻子做好了网络，现在这个落实很好，估计比去年的效果产量应该有所提升。
0: 稻飞虱是我国水稻生产典型的远距离迁飞性重大害虫，也是湖南中晚稻种植重点防控的核心病虫害。该虫害具有爆发速度快、扩散范围广、危害损失重的特点，是威胁秋粮稳产增收的隐形杀手。邵阳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袁秋生：
5: 今年我们邵阳县有那个台风频次比较高啊，加之今年这个高温高湿的有利气候条件，这个稻飞虱在我们的早稻下面发生量非常之大，应该是近15年以来最高的发生量。
1: 面对严峻的病虫害防控压力，邵阳县农业农村局通过种粮大户微信群、农资经营交流群等线上渠道，常态化推送虫情预警、防治技术要点，同时组建多支农技专项服务队下沉各乡镇村组，全覆盖开展田间指导，推广低毒、高效、环保的防控药剂，标准化推进统防统治工作，全方位筑牢水稻病虫害防控屏障。袁秋生：
5: 现在我们的中稻基本上存在的面积很小很小，大多数都是丰收在望。晚稻田间现在前种量还是有一定的基数，但是我们在8月下旬、9月初又进行一次全面的防控。
0: 当前邵阳县将持续紧盯晚稻生长关键期，常态化开展田间虫情监测预警，紧盯重点时段、重点田块，抓实后续防控工作，持续巩固防虫护粮成效，全力保障全县水稻稳产丰收，牢牢守住秋粮丰收底线。
1: 近日，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走进湖南娄底、怀化两地，聚焦文旅消费提质升级，实地探访农文旅融合、沉浸式夜游等创新实践。从千年梯田到风情古街，两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场景，激活消费动能，生动展现文旅融合赋能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记者刘金凯报道。
0: 在娄底市新化县紫雀界景区，2000多年农耕文明孕育的层层梯田与远山蓝天相映成画，四季皆景的生态画卷让人流连忘返。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生态文明，景区持续完善旅游设施，丰富旅游业态，以生态之美点燃消费热情。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毅：
6: 看到我们的紫雀界的这个整体的环境，还有我们整体的生态，然后感到非常的震撼。
1: 紫雀界深耕农文旅融合，常态化推出梯田音乐会、非遗展演、农耕体验等特色活动，打造多元复合消费场景，显著提升夜游附加值。当地还联手旅游企业打造民宿集聚区，统一规范卫生服务价格标准，升级特色民宿供给，让游客留得下、住得安。游客戴女士：
7: 紫雀界的景色很好，现在住宿条件有所改善，我就可以安心的住上10天半个月，避暑纳凉，慢慢的去欣赏梯田的美。
0: 新化县以紫雀界渠江源为核心，推动贡米、红茶、黄金等特色农业与文旅深

0: 旅游聚客，同时发放文旅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实现多业态跨界联动。娄底市新化县文旅广体局旅游质监所所长游九龙，
1: 实现了龙头产品品牌与文旅消费提升的双向赋能，把文旅流量转化为了消费增量。
2: 怀化榆树湾以沉浸式夜游点亮夜间经济，成为文旅消费新标杆。作为芒果文旅样目，这里深挖侗瑶民族文化，将闲置地块盘活升级，把侗族鼓楼、湘西吊脚楼等古建筑与灯光演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实现从单一观光到全天候可体验高品质消费的场景蜕变。夜幕降临，街区灯火璀璨，民族歌舞、汉服体验、沉浸式游园等业态精彩纷呈，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古韵夜色交织，单日客流最高突破上万人次。游客周女士：
3: 之前就听说榆树湾这里有夜景和古建筑都很出片，今天我就来到这里租了一套汉服试一下，整体妆造都非常精致，有种沉浸式的感觉，比普通的逛街和购物更有吸引力。
0: 榆树湾立足在地文化，坚守普惠原则，打造日日有演出、周周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全域演绎场景，拒绝同质化网红模式，让文化体验成为消费核心吸引力。怀化芒果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杰：
4: 首先我们没有复制这个千篇一律的这个网红街区，立足的是在地文化的挖掘，以及尊重这个城市的记忆，坚持了普惠原则。我们打造了日日有演出、周周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这么一个水陆空全域演绎场景。
2: 两地实践各具特色，殊途同归。娄底以农文体商融合拉长消费链，怀化以沉浸式夜游激活夜间经济，均以场景创新、文化赋能实现文旅流量向消费增量转化。怀化市广电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海军：
5: 着力打响福地怀化文旅品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张怀贵世界级黄金旅游廊道。
0: 从梯田田园到风情街区，湖南文旅以融合破题、以场景提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为活力中国建设注入鲜明的文旅动能。
2: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湖南长沙举办。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中国文艺之家举行。
0: 本届金鹰奖评选工作于2026年3月正式启动，共有41家报名受理单位、9家终止单位共报送719部作品参评，先后完成了参评作品资格审查、两轮由观众、中国视协理事及会员参与的网络投票、初评、中评、评委评议工作，最后产生评选结果。会上宣布了金鹰奖提名表彰名单，包括电视剧36部、电视纪录片16部、电视综艺文艺节目8部、电视动画片8部、电视剧编剧、导演、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电视节目主持人各6组名。获奖结果将于8月30号在湖南长沙金鹰奖颁奖典礼上最终揭晓。
2: 本届金鹰节主体活动由上一届的5项升级为今年的9项活动，分别包括开幕式、一场主研讨会和两场平行研讨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微短剧荣誉单元、金鹰奖论文评选颁证仪式及数字时代电视剧网络剧高质量发展研讨会闭幕式及颁奖晚会。
0: 本届金鹰节城节联动更紧密，金鹰光芒与星城长沙交相辉映，届时长沙全城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从9月1号起实施。
1: 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0: 最近高铁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的话题登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反映，无座票与二等座票价相同，但无座票不提供固定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对此，铁路12306客服回复，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票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或尚未售出，无座乘客可临时休息，但持票乘客上车后需要让座。
1: 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8月19号、21号、22号、24号，6天内4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4台共舞的画面。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昨天啊，不管是朋友圈里还是群里啊，那都是一片如火如荼的彩虹天空拍摄大赛
1: 哦
0: 啊，单彩虹啊，双彩虹啊，这个下雨前呢、啊，是怎么一个乌云压顶啊？啊，下云之后，下雨之后是如何的一个彩虹出现？然后金灿灿的这个霞光啊，镶嵌了整座城市，哎，确实是美。我现在真的就觉得，李诞确实说的对，长沙的天呐、啊，那是好看。
1: 确实，
0: 就是如果待在长沙没有怎么出去过的朋友们，可能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在其他城市很难看到长沙这样的天，
1: 嗯、
0: 就是有的地方它可能海边。

0: 啊，它就是比较辽阔啊，天高云阔那种感觉啊。然后呢，你比如说你要是去那个草原呐，啊，那个天呢，就是你就感觉哈万里无云啊。但是你说像长沙这样，就是蓝天白云的美有啊，晚霞朝霞的那种美也有，
1: 嗯
0: 啊，然后彩虹的这种美它也有，就是集合于一体
1: 啊。
0: 哎，这就是那天我还看到有是哪个地方说，哎呀，他们那儿又出现漫画云了。我想说，这在我们长沙，这不是常态吗？这不就是？哎呀，有的时候抬头看看天，分享分享美景，也能吸引来更多热爱生活、善于发现美的朋友们。比如说，我们刷刷朋友圈，我们加早上好的群里就有这么多非常热爱生活的可爱的听众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他们一起分享你平时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了解到的趣事儿，都可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我们拉你进群。今天又是星期三了，会有视频直播抽奖哦。
2: 这不巧了吗？
3: 不要搞了好
0: 吧。这两天呢有个怀旧热搜爆了
1: 啊，
0: 啊，内容是已经不记得外卖最初的样子了。这一句话把一群平时在各大社交平台基本上只看不评的中年人全给炸出来了。大家捧着手机默默回忆，试图从预制菜和塑料袋的包围里想起来一点当年的温情记忆。你说外卖它到底是怎么从一扇通往烟火人家的任意门变成如今这个让咱算不明白账也吃不明白味儿的现代玄学的呢？
1: 其实最早的外卖啊，也没有什么蓝色黄色的 APP， 那时候哪有啊，就靠一叠纸质菜单来撑场面。这些菜单啊，要么是上小吃店老板那儿给的啊，要么就是从那门缝子里边给你塞进来的那种广告小卡片，然后上面印着老板那个大头照啊，而且还有电话，这很真实。那时候点餐你就正儿八经打电话，而且用的还是座机，电话拨通了你在这头就得喊啊，老板啊，鱼鲜肉丝啊，鱼鲜肉丝啊，一份送到那个职工宿舍三号楼啊啊啊！老板在那头拿那个圆珠笔啊，在那个复写纸上，
0: 复写纸好复古，
1: 哎，记录下来，
0: 嗯，
1: 还得跟你确认一下送达的时间，然后你订的到底是啥份数啊，有没有错误？那时候也没有 GPS 定位，也没有实时的轨迹啊，也没有什么超时赔付，都没有，晚到十几二十分钟那常有的事儿啊。但是神奇的是，没有人着急上火。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知道那肉丝啊它得现切，那汁儿得现调，你等会儿就等会儿吧，而且又没有导航，那骑手对吧，那时候都不叫骑手，那时候就可能就是送外卖的对吧，就这么叫。
0: 确实那会儿送餐根本没有什么职业骑手，
1: 可不，
0: 有的就是店里刚炒完菜的伙计，
1: 是
0: 或者就是老板本人，
1: 哎，大多数我感觉都是老板，
0: 他们骑着电动车甚至是单车，从油烟滚滚的厨房里直接出发，车筐里放着用保鲜膜裹了三层的餐盒，啊，你接过餐盒的时候，有时候甚至都能看到老板围裙上那个没拍干净的面粉，那种感觉，与其说是交易，不如说是一种社区内部的能量输送。
1: 那时候吃外卖啊，就吃的是锅气儿，是人情。有网友回忆说自己读研究生那会儿，然后打电话订了一个盒饭，啊，就是6块钱一荤一素的，拿50块钱的现金结账，啊，那老板零钱带少了找不开，然后说这拉倒吧，拉倒，下回一起吧。
0: 拿现金结账？
1: 那可不，
0: 那多少年前的事儿就已经读上研究生了，这位网友很厉害啊。所以想问问大家，你经历过外卖最初的样子吗？那会儿是怎么点外卖的？是个什么场景？你还记得吗？跟我们一起回忆回忆呗。
4: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3: 赶紧的，到中午。

0: 十一点了，快起来吃饭了，要等你的。
1: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看看哈，有没有在外卖软件、外卖平台还没有兴起的时候就已经点过外卖的朋友啊？
1: 啊，
0: 当年的外卖，一起回忆回忆。蔡球说，那时候是打电话到楼下的饭店订餐，送过来的一般是白色泡沫盒装的。哎，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1: 哎，以前那个好像也不分什么降解不降解，
0: 那个就是
1: 没有那说法。
0: 那个时候就是还不可降解嘛，
1: 就是，
0: 后来慢慢发展起来了。
1: 老泡沫盒子，
0: 对，厚的那种，
1: 嗯，就是特别老的时候啊，一掰
0: 特别容易破
1: 断那种。
0: 对，因为尖锐的东西一戳，它就是直接就整个裂开。
1: 那时候那饭盒是最怕什么？最怕压。
0: 嗯，
1: 你好几个饭盒，有的里边盛点这个大米饭，是不是再扣个菜啥的？那一盒饭是挺重的，几盒摞在一起，它就特别容易坏。
0: 嗯。所以他说哈，有时候是一盒饭一盒菜，有时候是菜直接盖在饭上面，新鲜热辣，好吃。那会儿哈，就是你能自己就是点个外卖吃到那个下馆子的菜，那都是日子过得好，那不是像现在这样。哎呀，可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就是讲究人才吃外卖，现在就是，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讲究人才下馆子吃啊。然后寇尔俊说了，现在想想那会儿没手机没导航，不能找不着路打电话问详细地址，就是能准确送到也挺厉害的。
1: 是，
0: 那真是都记在脑子里，
1: 纯靠这路啊。
0: 嗯，啊，娜拉说，那时候办公室里会有一摞老员工攒下来的小饭馆名片，
1: 嗯，
0: 就是印着电话的那种带菜单的，前辈严选，留下的都是好吃的，不好吃的吃过以后，
1: 嗯，
0: 都给扔了。
1: 尤其是麻将馆啊，网吧啊。这些地方都一摞，这各种那个附近的那个外卖的传单啊，上面印着电话，你就随时打电话让老板送餐。
0: 嗯，哎呀，满满的都是回忆呀。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前面我们说到的是过去的外卖啊，多虽然就是慢一点吧，啊，可能那盒也稍微脆一点吧，啊，但是就是热辣好吃。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眼前这个更快更方便，但是也被数据和算法统治的外卖宇宙。有数据显示，超60%外卖已经是预制菜加热即出。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点一个水煮牛肉，可能在上个礼拜这个菜就已经在千里之外的流水线上被封装到袋子里了。啊，商家要做的就是撕开包装，往碗里一倒，微波炉叮2分钟，或者放在沸水里煮5分钟，然后打包。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都是精准的复制粘贴，一样的咸度，一样的软烂，虽然不出错吧，但是也不出味儿。
1: 口味同质化就算了吧，毕竟图个方便吧。但现在的外卖啊，因为算法的加入啊，变得紧张又有压力了。骑手们全靠手机里那个冷酷无情的调度系统，算法给他们规划最短路线，倒计时就挂在头顶上，闯红灯啊，逆行啊，狂奔啊，其实你谁愿意那么干，那就是为了不被扣钱嘛，赶时间，所以就把安全给抛在脑后了。
0: 再说说我们消费者这一边啊，点外卖已经从饿了下个单进化成了一门数学啊，满减凑单你得算吧，
1: 嗯，
0: 打包费你得认吧，有的时候你点一份麻辣烫，那个包装费都能让你再点半份肥牛了。
1: 哎呀，
0: 商家在包装上更是画蛇添足啊！啊，吃到食物需要拆开一层泡沫纸，再剥开一层铝箔袋，最后掀开一个密封盖，才终于见到了那块被加热了的料理包。
1: 好家伙！聊到这儿啊，你是不是觉得外卖就是现代的产物啊？其实不是，老祖宗们在吃外卖这事儿上啊玩得很野。在宋朝那会儿，

0: 外卖呢叫锁换呢。你如果仔细瞅一瞅那清明上河图，那大街上有那个滴溜着那个食盒啊，低头赶路的那个店小二，那就算是当时的骑手啊。那时候送餐的就闲汉啊，听名字你就感觉就很松弛啊，
1: 就有一种他送餐会很慢的感觉
0: 啊，
1: 因为他闲。他们呢不穿黄马甲蓝外套，而是一身短打，拎着一个多层食盒走街串巷，那盒可大了，
0: 嗯，
1: 然后一层一层的垒起来的哈。而且呢宋朝人讲究冬天呢怕那个饭菜凉，用的叫什么温盘，双层中空夹层里头灌热水，盖上盖之后跟现在的保温饭盒是一个原理，主打一个物理保温黑科技。配送员呢会用棉布把食盒裹得严严实实的，送到的时候打开盖子韭菜还冒热气。更绝的是这一项服务是从上到下全覆盖的，咱就是说宫里的皇上皇哎呀，宋孝宗馋了他也会派人去宫外头点那个叫做李婆的杂菜羹，感觉像是我开的呢。这是皇帝也会点民间小吃的外卖上宫里吃，
0: 皇帝他也好吃
1: 哎、啊、那普通老百姓呢就叫逐时施行所换啊，随时叫随时送。一千年前的人和我们做着一模一样的事儿，你就说神不神奇吧。
0: 所以啊，当咱们聊起外卖最初的样子，怀念的到底是啥呢？是电话那头老板中气十足的吆喝，是锅铲子铁锅啊，还有那个猛火灶碰撞出来的而不是从微波炉里热出来的锅气。
1: 相信未来新鲜的鲜活味道会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强强联手，达到美味和便利的奇妙平衡。
2: 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一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为了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号到9月1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到2026年的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 41.9%。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 1.33 亿部，超过 98% 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的 90% 以上。
1: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冲高，现货黄金一举突破4600美元每盎司的关口，仅8月以来涨幅便已超过 13%， 直接带动了线下黄金消费市场的人气高涨。刚刚过去的周末，深圳水贝的金市客价回涨到了每克1170元左右，那8月以来水贝市场的金市客价上涨了近120元，周大福、六福珠宝等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站稳每克1380元之上。
0: 国产金属 3D 打印设备清单持续走高，部分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航空航天、医疗、汽车等领域需求释放，全面带动设备市场增长。2026年上半年，国内金属 3D 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76%， 国产设备正从单一产品出口向设备、软件、技术服务一体化出海转变。
1: 小鹏机器人业务完成首轮超9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超过6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30亿元，刷新了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本轮融资由 IDG 资本领投，高融创投参投，同时获得腾讯和阿里巴巴两家战略投资者的支持。小鹏集团持续投股机器人业务，那本轮投资之后呢，小鹏机器人将会加速量产及小鹏物理 AI 模型的研发迭代，推动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迈向全球商业化应用新阶段。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的。
1: 非常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2: 加油早上好。
1: 我承认啊，早上说这个外卖啥的吃的喝的属实是有点容易饿
2: 啊，
1: 但确实也有不少朋友

0: 那407寝室要什么什么什么，然后12点他就一起送过来，有这样的。
1: 那还服务挺到位的，电话都省了。
0: 我的妈，老挣钱了。那哥们儿白天卖米饭，就是各种那个餐馆里边订餐嘛，晚上他卖鸭货，就是什么那个。
1: 你就说他现在公司上市了没有？
0: 哎呦我天，挣老钱了。
1: 这么有经济头脑。尼特魔术师说，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去妈妈的医院，医生们中午休息的时候会打电话给医院旁边的饭馆，让他们送餐上来。有时候在医院的电梯里就能看到有人端着一个方形大铁盘，铁盘上摆着好几个大碗和盘子菜送餐。那时候觉得那些人都很老牛了，那么大个盘子里面放那么多东西，一点儿不带洒的呢。杨说，大一的时候订外卖是商家把名片发到学校里，然后我们打电话给商家订，店员给送。哎，属实是有点暴露年龄了，但是就是说吧，经历过那段时间，现在想想还挺有意思的，也挺美好的。那是真真正正的，你啥时候点餐啥时候给你做的热乎菜啊。
0: 现在孩子想象这种场面应该不太好想象，
1: 嗯，
0: 没经历过。
1: 都说嘛，我们那时候一说模仿这个接电话的手势，都是比个六在耳朵旁边，喂。现在小朋友就是一个手掌比在耳朵旁边，喂，因为他们再也没有看过那种听筒的电话了，
0: 是没经历过座机时代，
1: 都是一个直板机了，都是。来吧，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双柜装修，木木、秦、老何、开心丫丫啊，还有 January 说早安，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喽。二群里 Jordan 刘、折翅的飞人、雨花石，哎呦雨花石啊，好久不见了，上雨花去了是吧？然后还有娱乐明哥。漫步人生说大奖注定与我无缘。首先第一，咱们这儿也不是视频抽奖，也不是啥大奖，但是呢也绝对不是啥便宜货，都是呢国际美妆大牌的那个护肤品小样，香奈儿的洁面啦，迪奥的香水啦，兰蔻的粉水啦，还有这个 SK2 的大红瓶啊，都是小样。
0: 嗯，
1: 你说这值不了大钱，算不了大奖，但是你花钱买呢，那也得花六七十块钱买一个。
0: 那可不。
1: 然后已经有很多朋友收到了，那为什么您一直没中奖呢？很有可能就是视频直播那个时间点，你没有蹲在直播间。
0: 嗯。
1: 然后参与我们发布的那个口令啊，就一起在屏幕上刷。
0: 哎。
1: 其实我觉得迟早是能中的，因为我们是优先没有中过奖的朋友啊。
0: 是。
1: 所以今天9:40我们有这个视频直播抽奖链接，会直接发到群里。没中过奖的朋友中奖几率会特别高。
0: 是
1: 啊，有空来看一看。
0: 记得看直播的时候要蹲着啊，因为我们这个对对抽奖时候这个
1: 姿势
0: 对姿势是有限制的啊，蹲着的可以，对，站着不行，站着不给抽啊。
1: 然后还有吴佳琪说起不来呀，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拂晓的稻草人也来了，彭小敏、赵赵，姚蛋蛋说早上好，最近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但是感觉气压有点低，马上要九月了，希望一切可以更加顺利如意。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该出去玩一下了，
0: 是
1: 或者该休息一下了啊。大京说，姚蛋蛋，我怎么这几天打卡都跟在你后面？因为你们可能出门看手机的时间都差不多啊。还有城市猎人也来了，一坨也来了。九段雄说，刘真娇小明要一个合法快餐店，当时啊，横迷掌勺，生意真的好，搞手就不赢啊。那没吃过主要是，但是刘成桥那个底下确实是有很多老牌的那种餐饮，
0: 嗯，
1: 没有做，现就没有做成大馆子，但是就是那种家常味道的那种小店，
0: 嗯，
1: 反正要一个意义还喝哈巧的毛了他意思的老子家就好。好，来看看四群里打卡的情况。可口可乐、小张、杜真子、 However 随心而动、刘健、方维、孜孜然牛肉、桃子、蔡球、牧尘、九段雄、冬日焰火、小央、樱花盛开、梁少、杜菜猫、你的背包、哇洒说今天又长一岁，又有人过生日是吧？来吧佳琪，来活了。给
0: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

0: 精彩收
1: 啊，没了
0: 啊，第二日
1: 啊，我还准备说我上哪儿去给你配个和声呢，就没了哈。祝哇萨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那
0: 岁
1: 岁
0: 有今
1: 朝啊。还有风多点 Alan Lee 潇潇木鱼，感谢大家的参与打卡啊。夜群里还不能落了奇奇宝贝，说赶紧出门，路上要堵了。
2: 你赶紧的吧，不光是要堵了、我感觉这乌云也来了、反正马栏山这边好大一坨乌云。
1: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我不知道大家就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因为小的时候经常就是吃家里妈妈呀或者是奶奶外婆做的饭哈，就是总有一种、那外边的饭那你硬是好吃一些的那种错觉啊，就觉得哎呀谁要是可以就是不管是下馆子吃吧还是真打电话就是订那个最原始的打座机订外卖上家里来，就觉得哇过年了啊，特别幸福，
1: 是
0: 哎，不是一般的时候能够体会到的感觉。那个时候觉得哇，那我要是天天都可以吃这些就好啦，就好像吃方便面一样，以后我要是天天可以吃方便面就好了。
1: 哎呦，看小时候是倒霉催的发这事啊。
0: 你现在还想吃不？
1: 我想吃死了，我这个。
0: 好一个年少轻狂
1: 啊！年少不知东北大米好，
0: 真是后悔啊！哎，那一说到东北大米呀、
1: 啊，
0: 你又触发了我的关键词了。
1: 好家伙！
0: 那就要跟大家说说这个远古农场，
1: 哎
0: 哎，
1: 正儿八经东北大米磨的，
0: 真是辽河盐碱地里种出来的米磨出来的这个米乳，那不是东北大米吗？只是东北大米的一种乳液形态嘛，
1: 没毛病。
0: 远古农场啊，它就是。

0: 实实在在给你搞，没有那些虚的，不是说啊什么从那儿来的种子种的稻子产出来的米做的米乳，不是，直接自己就是有八大种植基地，
1: 哎，
0: 多重食品认证，辽河盐碱地当地的新米就在那儿种的，盐碱地里种出来的，它天生带有一种弱碱性，矿物质丰富，天然少虫害，然后呢直接把它作为原料制成米乳，承袭中式米油养生的理念，把传统的米汤做成了便携的瓶装的饮品。我那天看了，有听众问我们是在哪儿买，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旗舰店，好像是60-65-60块钱，还是反正用完券啥的，还挺实惠的。
1: 嗯、
0: 就是一瓶一盒一箱里面有是6瓶还是8瓶来着？反正合下来就是说7-8块钱一瓶吧，是比较。不是很小的那种，不是牛奶盒子的那种，是反正比较大的那个一瓶、嗯、这个特别好的点是什么呢？辽河盐碱地这个米的本身嘌呤含量非常低，是很清爽的植物基饮品，适合用来替换日常的就是奶类啊，你比如说乳糖不耐喝了会拉肚子的，然后呢豆类啊嘌呤高啊、尿酸比较高，容易痛风的，不能吃这种豆制品的哈、
1: 嗯，
0: 特别适合用来进行替换。当然呢，它也是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不额外添加糖啊。平时就是身体，咱就说没有那些指标上的毛病，喝它呢也是非常健康的。而且你搭配一个早餐呐、啊，或者是做个那个拿铁呀，配那个咖啡呀，也挺好啊。远古农场远古碱地米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各个购物网站远古农场搜一下他们的那个官方旗舰店啊，品牌店啊，直接自己找一找。
2: 这是真的吗？
0: 如果你要说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外卖最初的样子，就是需要打那个座机电话，让人家这个餐馆老板或者餐馆伙计给咱送餐，他们都是自己店里人，没有统一的服装的话，
1: 嗯，
0: 有这么几类，当时那个时候送餐就已经有统一的衣服了
1: 啊，
0: 而且一看就特别打眼，那时候他们就已经骑那个小电摩了，你知道是谁吗？
1: 肯德基儿，
0: 哎，快餐店穿那个小红衣服，
1: 啊、是，
0: 是不是？然后后边也是背一个红色的箱子，一揭开，香气扑鼻。
1: 肯德基宅急送嘛，那时候、
0: 哎、
1: 一打开那个全家桶、哎。
0: 那么问题来了，我请问大家了，在还需要打座机电话订餐的年代，肯德基的外送订餐电话是400-823-823，这是真的吗？
1: 不是。
0: 有个歌，如果你们当时看过那个广告，这个歌这个旋律、啊，
1: 823823，
0: 哎，
1: 那有没有可能是826826？
0: 那我不知道啊，所以我问大家嘛，你不许查啊，纯靠记忆。我跟你说，当时我想着我这道题我出的可太刁了，
1: 亏你还能想出这个玩意儿，
0: 我都带点沾沾自喜。
1: 我现在谁还记得那个去啊？
0: 那有的东西我跟你说，有的旋律啊它就是一种肌肉记忆，不需要你刻意的去调取。
1: 好好好吧，
0: 嗯，
1: 我选 A 吧，我选 A 吧，我就感觉823还挺上口的，
0: 挺顺口的。
1: 对，823823，你说8282这唱不开，821824825也就88可能还稍微，
0: 你想把所有的数都试一遍是吗？
1: 88可能稍微上口一点，其他的感觉都不太行。
0: 我跟你说，有的旋律它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什么筋骨痛贴骨痛早贴早轻松，没有
1: 早贴早轻松、
0: 啊、对对对对，反正就这个调不是一样的、啊、就是它会在你的记忆里，你就往下接就行了。
1: 我的天，你脑子里边怎么记那么多东西？
0: 杂七杂八的，管用东西不怎么记，
1: 老的东西。
0: 你选 A 是吗？
1: 我选 A 吧。
0: 你选 A 啊、哦，选 A 行。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题目啊，就是在还需要打座机电话订餐的年代，肯德基宅急送的外送订餐电话是400-823823。
1: 嗯，
0: 嘿嘿，请问这是真的吗？

0: 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到。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来吧，今天真是来好货了啊，来好货了
1: 啊。
0: 但是我觉得我说出他的中文名字呢，好像没有太多人知道他的这个名字音译过来是这个，
1: 嗯，
0: 博百利。
1: 博谁谁
0: Burberry
1: 嗨Burberry 啊
0: 啊，我不知道就是他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音译啊，反正
1: 是呢，
0: 反正你知道是啥就行了哈。Burberry 的真皮手表，哎，然后还有一个专区也是来了。首先跟大家主推的是这一款真皮手表，那是真好看呢。首先 ，Burberry 他们家经典的那个格子图案，就是我记得是三个色儿吧，好像是，
1: 嗯，
0: 是哪三个色儿就想不起来了，一个白的、红的，是不是？就是给出来的那个格子
1: 啊。
0: 啊，出来的那个格子，他们家经典的那个格子是他的表带，是那种真皮的，你就是跟 Burberry 的那种皮带一样的，你想吧，就是细一圈，然后中间呢就是那个表盘，就是那种复古的那种金色款，不是那种金链子的那种金啊，它就是那种更加高级有质感一点的那种金，然后是方的表盘，里面很秀气，就是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只腕表吧，它更多的很像是一个首饰，是真的很好看
1: 啊，
0: 真的很好看。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手表啊，直接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手表来看看这款表。然后今天呢不仅仅是有这一款主推的这个英伦格纹的这么一个女士的真皮的金色女表，而且是什么呢，咱们就是有一个专区，哎，里头全是 Burberry 的表
1: 哦，
0: 全部都是，哎呀，就是圆的表盘的啦，大的表盘，小的表盘啦，各种都有，是真的很好看。然后呢不仅仅是有女款，男款也是有的
1: 哦，
0: 是真的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直接点进来，直接点进来看，你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我们现在是主推这款轻奢的长方形圆形格纹金色纽带啊，领完券之后只要859块钱起，而主推的这款长方形的这种真皮的这个表带的这款表，宠粉价只要919，原价是1119，领完券是919，给你减了200块钱，啊，大家可以放心来逛一逛，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直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来看看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男表女表都有啊。但是买之前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优惠券之后，再去点链接点款式下单，不然就买贵了。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

0: 怪，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3: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今天我们聊这个
1: 外出去了，外卖最初的样子。
0: 聊蛋蛋说，大学刚毕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事拉了个 QQ 群。